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在1983年的港姐选美中，比邝美云晚一届的香港小姐张曼玉演出过程当中突然嗓子出了问题。邝美云呢，因为特别听话又会唱歌，就被安排在幕后代唱。这一唱，她的人生幸运之门就打开了。两个月之后，邝美云签约了宝丽金唱片。接下来她唱了大量脍炙人口的金曲，比如《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堆积情感未曾深爱已无情》。

通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有没有发现，其实在很多时候，真正的水到渠成的改变，不是对现状的不满所决定的，而是基于人能够清晰的认识和发自内心的接纳自身。从更日常的角度来说，如果你真的无比渴望改变自己，那么挖掘内心深处的自我，尝试正视和拥抱自我，才是最有可能帮你实现目标的。

0: 北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

0: 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 淡淡玫瑰。

0: 微清香，食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郑怡是以一首《月琴》在流行音乐史上刷下了非常亮丽的一笔，她的高音干净高亢，不拖泥带水。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0: 我们又不肯睡的灵魂。
1: 分享需要适度，过度分享会被认为是片面的、压倒性的、不恰当的社交。可能我说到这一点，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了，我应该怎么样辨别出自己的分享是过度的呢？好吧，观察对方的一个反应有一个很好的法子，如果你发觉对方有一些紧张，或者是不安，或者是坐立不安，或者呢不知道怎么接话了，那说明这个时候你可能正在进行过度的自我暴露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表面上看呢，他在正常生活，实际上呢，他是活在无休止的自我怀疑当中。当然，这一点可能也说到我们自己了。很多时候，内耗的人经常拖延、逃避，行动力低下，停滞不前，所以往往会有朋友抱怨说：“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一直有着这样的拖延症？”这其实是因为他们的时间都用来没完没了的深挖过去和畅想未来，但唯独没有活在当下。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愿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叫醒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走不通的路就回头，爱而不得的人就放手，得不到的热情就适可而止。别把一厢情愿当成满腔孤勇，也别把厌烦当成欲擒故纵。世界上所有的惊喜和好运啊，都是你所积累的温柔跟善良。人生就是那么短的，不要为了变成别人喜欢的样子而委屈了自己。开心的时候开心，发泄的时候呢就发泄。过好自己生活，第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而活。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4: 嘘，他回来了。
5: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有时候对一个人的顾念未必是朝朝暮暮的相见，而是清楚地知道那个人活在你的自在里，并且你还愿意为他祝福。你会说，我早就知道他是我应该告别的人，但是还不肯承认我和他缘分已尽，直到他并不是非我不爱，非我不选。也许那一次的再见已经是最好的告别了。

1997年推出的《欢乐今宵》创造了歌手古巨基出道以来的职业生涯最高峰，曲风类型异彩纷呈，好歌如云，有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主流歌，比如电影主题曲、插曲和广告歌，在商业运作上也是非常成功的。这张专辑销量突破了300斤，给人温暖明亮的感觉。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面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身边的人。不能强迫别人来爱自己，只能努力地让自己成为值得爱的人。其余的事情我们就看缘分了。爱总是能给我们太多期许，在路上我们一边付出一边伤害一边错过。每个人都是个体，都有着自己的选择，莫失莫忘可能是我们在未来道路上能做的最好选择了。

当一个人为缺乏关爱而郁郁寡欢的时候，最极致的惩罚是有一天发现，其实那个你期待的爱一直都在，只是我们被自己的软弱蒙蔽了，用孤独当起了盔甲，后来多半就演变成了自食其果的枷锁。更何况一个人不盛开自己的心情心态，我想就不会引来蝴蝶的吧。就像那句话，你若盛开，蝴蝶自来。

0: 这里是杨洋的节目，欢迎你回来。在音乐当中，用最初细腻柔软的心，温柔地善待身边的人和事，常怀一颗感恩心，感谢这一切的所有。就算时间有再多的纷扰，再多的复杂，在音乐里都与我无关了。我们只守一颗素心，微笑不离。
1: 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张韶涵的英文名字叫做 Angela， 如果你去掉 A 就是英文单词 Angel， 似乎真的像她的嗓音一样，有如天籁般的天使。她似乎有着一套自己的生活哲学，永远都保持着热情积极的态度，尽管世界曾经背弃她，可是她从来不会放弃希望。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年少时，我们总是对爱情怀着美好的想象，喜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浪漫，渴望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可长大之后却发现，相遇容易，相爱很难。恋爱的年龄不期而至，而爱情却没有因此驻足停留。一段美好的情感，不管结局是相守还是相忘，都会给人留下一段深刻的回忆。爱情是一所学校，教会成长，当然也教会珍惜。接下来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七首，剩下三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说到华语乐坛的团队组合，不少人呢都会想起苏打绿。苏打绿最早呢是以校园乐团成立的，参加校园比赛获奖无数。2003年确立了由吴青峰、史俊威、谢欣怡、龚玉琦、刘家凯、何景阳组成的六人团体，并且在2004年和林伟哲音乐社签约，苏打绿正式成为一支独立乐团，在音乐圈崭露头角。

爱情并不是要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学会用完美的眼光去欣赏那个不完美的人。相恋的时候，两个人有很多很多朝夕相处的时刻，吃饭、学习、看电影、散步，这样的关系最亲密。在发现缺点之后，矛盾自然也就会出现了。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 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6: 中杯拿铁谢谢。
5: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6: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5: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7: 一份鸡排饭谢谢。
5: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7: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5: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8: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5: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8: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3: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9: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10: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9: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10: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3: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无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11: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2: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1: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3: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4: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3: 暑假安全要知道。

生活本来就是很多面的，在爱情之外，还有无限多让人兴奋不已的事情，比如真挚的友谊、值得奋斗的事业、永不缺席的亲情。如果你把一个人当成生活的全部，最后会发现生活的色彩也变得单调了。所以真正好的爱情从来都不是因为爱一个人而让自己变得自卑孤独，而应该是因为有了对方，有了继续前进的动力和勇气。所谓爱情最好的模样，应该是想到你的时候内心踏实又温暖。我是杨洋，让音乐继续。

都说人生是一场博弈，那人生跟谁博弈呢？自己跟自己的博弈，这种说法不知道你赞不赞同。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自我的要求，能够管理好自己才是一个人的真本事。比如管理形象吧，管理形象不是肤浅，而是对自我的尊重和对生活的敬仰。一个人真正的衰老从来不是年龄的增长，而是丧失了对自我的要求。别跟生活认输，别向岁月低头，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保养品就是你的自律和不将就。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的音乐实力证明，她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今天绝非侥幸。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没有发现呢？很多时候让我们感到疲惫的，并不是事情本身有多么的糟糕，更多的是由于我们自身过度的自我消耗所导致的。自我怀疑、过度多虑以及自我否定这样的内心戏，会引起你的焦虑的、抑郁的情绪。那么，怎么样改善这样的情绪啊？我觉得有那么几点我们可以做到：物来顺应，事情来了就去面对嘛。未来不迎，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要过度担忧。第三就是当时不杂，专注地做好当下的事。最后呢，既往不恋，已经过去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再去留恋喽。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你知道吗？其实能够反复伤害你的，无非是你心中的执念。它好像是一把锯子，不断地在你心上拉扯，而紧紧握着那把锯子不放的人，其实是你自己呀。我们越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来折磨你；你计较什么，什么就会来困扰你。期待是所有痛苦的根源，万事不必渴求别人理解跟认同，静静过自己的生活，这就很好啊。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这些年温暖干净柔和是郁可唯给大众留下的印象，他不像爽剧爽文，他没有爽，十年来一直是属于平和的状态。和他同届的超女快女有的成家做了妈妈，有的转战影视圈或者网红圈，而郁可唯却依然不慌不忙，几乎年年都有大热主题曲，放到短视频当道的今天成绩依然是相当不俗。

0: 北京时间11:30，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 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知道吗？没有安全感的人呢，在收到礼物的时候，不是感到惊喜，而是盘算着怎么报答。这世上最没有安全感的人，最懂得给别人安全感。此生若有幸遇到的话，请好好珍惜。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有那么几种方法呢，可以让你找回自信。无论是在生活还是职场当中，自信这种心态太重要。比如说，我们应该多注视前方，不要胆怯，你并不比任何人差呀。多发现，多积累小成绩跟小成功，这样也会逐渐找回自信。不要和别人比，多和自己的昨天比。敢发言，敢说话，别怕说错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跟错，只有立场的不同。最后要说的这一点很重要，多做一点心理暗示，跟自己说，我能行。

随着周深的名气不断攀升，在被大众所认可的同时，几种标签也贴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国风美少年，这几个字对周深来讲似乎更合适不过了。尤其是他常常一袭白衣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也为观众勾勒出一幅意蕴悠远的国风山水画。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3%。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我想不管是谁都会很喜欢周围那些有着好心态的人吧。好心态能够收获更多的快乐，至少记住今天发生的一件好事情。不管今天多辛苦，多么不高兴，回到家里可以把今天的一件好事和家人来分享，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呢。不要试图在一天之内解决所有的人生问题，让自己心平气和地将困难分解，先定出计划，一天前进一小步，逐步成功。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可以做到勇敢地面对，坦然地接受，理智地解决，就已经是非常棒的状态了。

外语的时候，我会特别的喜欢他的歌声，因为他有一个这样的外号叫做疗伤歌手。陈慧娴是一位实力兼偶像派的歌手，他的唱腔著名在哪里呢？著名在清晰而充满感情的部分，而且声线有着纯净和舒服的音色，而且更是因为他的演唱办法，所以他的歌声有着慰藉心灵的作用。还记得那些歌吗？他演唱的《千千阙歌》《飘雪》《归来吧》等等等等，都是金曲。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阶段，每个人的身旁都一定会有炫耀自己的人。炫耀自己的动机是什么呢？是想得到他人的羡慕，是想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当然，重点是后半截，后面的自我实现。而这种自我实现，常常会让对方有一种负面情绪，这是炫耀的代价。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时，面对这种负面情绪时，大可不必照单全收。聪明的人往往会把这种炫耀行为看作是小丑一般的无理取闹。面对他人的炫耀，看到听到之后，不妨你心态平和一些，提高自我意识，认清事实所在，是真的对方在炫耀，还是自己心虚呢？自己在这个时间里找机会看清，才是最好的状态。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

0: 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哎，广东人爱喝的腐竹糖水搭配上白果，真的能润燥养颜吗？特别是那些不爱喝水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补充津液，又能享受美味呢？哎，这不就巧了吗？我特意请教了一位广东的中医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超级好喝的白果腐竹糖水，不仅口感润滑，而且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今天就把这个秘方分享给大家，赶紧学起来吧。
11: 准备的食材有白果、腐竹、鸡蛋、冰糖。
10: 这款白果腐竹糖水不仅香甜可口，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首先呢，咱们准备75克白果，记得去壳之后煮开，捞出之后去芯儿。白果可是滋阴的好食材啊，特别适合爱美的女生，但是要注意小朋友不能多吃，因为白果有微毒，不能生吃。接着准备40克腐竹，用水泡开，泡软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再打2颗鸡蛋，搅拌均匀备用。等白果煮好之后，加入泡好的腐竹，再加入适量的水煲30分钟，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再倒入打散的鸡蛋，搅拌均匀，煮到糖水变得奶白奶白的，闻起来香甜诱人，腐竹嫩滑，口感爽滑，简直跟豆腐脑一样美味。这白果腐竹糖水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感觉滋润了，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无论是干燥上火的时候，还是想养颜润肤的时候，来一碗白果腐竹糖水真的刚刚好。白果的清甜，腐竹的软绵，再加上糖水的温润，每一口都像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带来一种从内到外的舒适感。如果你最近也是感觉疲惫干燥，或者只是想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犒劳，真的是别犹豫了，赶紧煮上一锅吧。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享受这份自然的温润，感受那一份简单的美好。希望这一碗糖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放松。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8: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1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3: 这样许多的美景，
1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是一期共情的讨论节目。通过我自己在旅途中的一些感悟，发现自己变怂了，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旅途当中发现自己被拓宽了阈值，或者在多年以后发现以前能做的现在好像突然不敢了的经历。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因为岛上的能够出海的项目也比较的少，再加上他还晕船，他去不了什么海上垂钓啊，然后坐太慢的船啊，他不行，他要么就是快艇，要么就是摩托艇，
18: 落日巡游那种，
17: 他都不行，都不行。好，他就从登岛的那一天开始，软磨硬泡跟我说，
18: 不是他自己去呗，
17: 他要让我坐他的摩托艇。他就这一个诉求，我说不，你自己去，我可以玩别的，咱们就是分开行动，这样会更安全，你也可以更尽兴的体验。
18: 对，就是自己玩自己觉得有
17: 把握的事情。
18: 对对对，
17: 因为我作为一个乘客坐在摩托艇上，我的命又把控在别人的手里。
18: 不得不说一下，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男士和女士我们的力量 差别是很大的，但是这个男士是意识不到的。
17: 对，
18: 因为你说到这个玩摩托

0: 影的体验，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很遥远的往事的回忆。
1: 你看，要说要说，
0: 我也玩过这个摩托艇，还不是方向盘，就是那种像摩托车一样
1: 的。对，就是摩托车，
0: 就是、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更小一点，把手啊、嗯，就是也是男士女士一起玩，我个子又比较小，肯定力量啊各方面也比较小，然后就是在对方的疯狂的加速往前冲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我要被颠飞出去了。
1: 你也是坐在后面那个乘客对吗？
0: 我忘了我是坐在前面还是坐后面，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是、
1: 你如果不驾驶的话，你就是后面那个人啊、
0: 那应该是
1: 对吧。
0: 我就觉得我要飞出去了，因为你看你又不是很能夹得住那个座位，
1: 你得抱住前面那个人，
0: 你又感觉没有什么扶的地方，你又没法把控那个速度和方向。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你在说到这个怂恿，然后碍于面子必须要参与的这个过程，让我突然又想起了我去年在海边看到的一幕。我那个是在直布罗陀海峡那个叫塔利法那座城市，一个沿海城市，就当时在那个城市里面，黄皮肤黑头发，我就看到了我们俩，其实都是当地人，然后他们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方式也很别具一格，就是不爱穿任何带布料的东西，
0: 天体海滩，
1: 对对对，但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也不是说他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身体，
0: 没什么可看的，
1: 就是纯属就是晒太阳，就是爱晒。但是在那个栈桥上，距离海面怎么着也得有个2米左右的高度。在那边有一群明显就是青少年，没有成年，就是当地的小孩儿，他们就一个一个往下跳。我当时一度是被他们那种年轻朝气的那种
0: 感染了
1: 、我说哇，年轻真好，你会有一种冲动，就是我也要跳下
0: 去。但如果你是他妈的话，你就肯定把他递了回来揍一顿是吧。
1: 但对当地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你去到任何一个沿海城市，你会觉得当地人好像是水陆两栖。
0: 你说的这个，因为你说的这地方我也去过，就是欧洲大陆的最南端，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和那个摩洛哥隔海相望，能够看见对岸的。
1: 是的，
0: 这个我去的时候是冬天，
1: 哦、
0: 就是但是西班牙南部的冬天它也没有那么冷，
1: 暖，
0: 但是它风非常非常大，
1: 那是个风城，
0: 非常非常大。你可以想象它海峡，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冻得瑟瑟发抖，然后裹着衣服在风中凌乱那种，然后就那样看到海。就是你说的青少年，他们就在玩冲浪，就我就觉得我
1: 风筝冲浪那边是一个圣地，
0: 我就觉得太危险了，就是你感觉随时他都能，因为他那个海边他是有堤防，有那个大坝，有很多石头的东西，你就觉得随时都会撞上，太危险了。但是就是你说的，他们可能就已经习惯了，
1: 或者他们是持证的，比如说像风筝冲浪这种是很专业的运动、再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个一个从栈桥上往下跳的这种行为，对于他们本地人来说可能就是稀松平常，他们水性很好。但是此刻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到这儿的一个游客，
0: 不要去学，你是这
1: 不要，对，
0: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学。
1: 但是你想，这种情况也会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偶然偶尔会听到，比如说谁谁家
0: 的
1: 孩子跟朋友们一块出去玩、然后大家都往水里跳，他也跳，
0: 就是你
1: 就
0: 对那儿不了解，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比如他有多深，他那个尺度多宽，什么你完全不了解。他们你可能觉得他们玩的很轻松哈，这不很简单的事儿，你看大家都这么玩，但是这个对。对于你对地方也不了解，对自己肯定也不够
1: 了
0: 解
1: 的时候，
0: 不要轻易的去觉得别人能做你就能做。
1: 对、然后最后就是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你要去参与到一些 这种所谓的极限运动的时候，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资质。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潜水，就是一定要有 paddy 的、
0: 就是我觉得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你到了国外，你觉得可能跟别人语言沟通上是有一些障碍的、你觉得我怎么管他要一些证件啊，或者是执照，或者是什么样的年检的东西我去查看呢？你说别人你看不是都在玩吗，怎么显得我很事儿一样、但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安全是很重视的，这是一个很正当的要求。
1: 对，不会有任何的不礼貌或者是冒犯的可能性。
0: 对对对，人家会觉得你很专业，对不对？
1: 对，你现在翻译软件非常的发达，你想要翻译成什么样的语言，你就直接输入给他看就好了。正规的店家他是不会羞于说我不想拿出来给你看或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聊了一些在旅途当中发现的一些自己的变化，包括你刚刚说到坐过山车。我又突然想到了今年六一的时候，我带孩子去环球影城，他最惊险刺激的项目叫做霸天虎。
0: 惊险刺激，
1: 你看，就是你看，就是在你看来那都不值一提，
0: 每人的接受度不一样，
1: 对，接受度不一样。在我以前看来也是没什么嘛，就大家可能众所周知，他还经过一些速度的调整哈，最开始开园的时候可能比现在要更快
0: 一些。
1: 但是我这次去之前，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说说，哎，这个队伍里面只有你能陪我儿子去玩了，到时候你陪他去玩。我表面上说的好好好，但其实内心在想说我能不能不玩，
0: 壮起胆儿是吧。我真的就是坐，我挺喜欢坐过山车的、我真的是看见过在那个大家要上车的时候，有女孩抱着那个大柱子就死活
1: 不肯
0: 上，然后可能是她的同伴，然后就是在后面拉她，使劲拉她，一定要拉她一起去上车、我觉得就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她都已经害怕成那样了，都已经快哭了，就是啊，就是我不去，你就不要拉她、我觉得我们要彼此尊重，
1: 是
0: 对对
1: 是尊重，这一点确实是。那你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啊、因为这个朋友或者是这个机遇让我鼓起了勇气尝试了一次，从此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
0: 有
1: 这样的可能性吗？
0: 也
1: 有
0: 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要分，要看这个度吧。如果你们是同、就是朋友的话，应该是彼此有一定的了解的、他如果真的是害怕成那样，就是他有没有这个体验重要吗？不重要呀。你不要让他，他可能有心理阴影啊。他如果万一真的做了很不舒服呢，对吧？你这个怎么，你没办法负责的，
1: 对，
0: 而且可能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友谊的。
1: 对，
0: 就不要去逼别人，也不要去怂恿别人，也不要去绑架别人哈，道德绑架别人去做人家不想做的体验、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1: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新的问题，我们之前可能多少也聊过，就是所谓旅行搭的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出行人数和出行人数中的团队的
0: 成分？四个人六个人
1: 可以，六个人这么多吗？
0: 可以六个人。
1: 你说的不只是去游乐园吧，
0: 刚好一辆车，
1: 就是去一个新的目的地吗？
0: 对对对对，
1: 六个人，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吗？
0: 有过，就我
1: 很愉快吗？
0: 我认为不要超过六个人，我可能有过比六个人七个人这样的，还好、还好。我觉得如果是六个人和七个人都是单独的人，
1: 就会好一些。
0: 那可能你要满足这么多个单独的人的要求，可能会难一些。
1: 所以你希望六到七是？
0: 但是比如说六个人，
1: 一对一
0: 对，他是三对儿。或者是比如说六七个人是两个家庭，那可能相对来讲其实就是三对之间协调和两个家庭之间协调。那他们至于这一对他们两个人之间怎么意见达成统一，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他们自己去协调，他们给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或者是我们六组人，比如说你说玩一些危险的项目，那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这个跟你是不是这一对儿必须得统一也不见得哈。就是可以大家分别去玩，我们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有的人想去奥特莱斯购物，有的人想去一个什么博物馆参观，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分开嘛， 就是各自去参加各自感兴趣的项目，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必要强迫对方一定要跟自己一致。
1: 就是这一起去的这些人，不管是六个、七个或者十一个，不用随时随地都是大家一起在行动的，然后以两三个为一组，他们能够找到相同的兴趣点，然后拆分开两到三个行动都是 OK
0: 的。就是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如果是团队啊，不管大团队小团队出去玩，一定是不要有那种强势到你们所有人必须要跟
1: 我
0: 一致，就是听我的，还得是那种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就我让你玩这个你就必须玩，我这个不允许你就不能做。
1: 这种应该没有办法组成团吧？
0: 我不知道，那我确实倒还没有遇见过，但我相信是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我是王佳，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曲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人和人之间是有莫名其妙的磁场存在的，有些人你不管认识多久依然亲密不起来，而有的人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所以交朋友跟谈恋爱有的时候是一样的道理，全靠缘分。所以我们在茫茫的星球相遇并且被吸引，其实也可以看作是命运，或者说得更厉害一点，是奇迹之一。

黄莺莺是台湾地区歌坛当中少数中英文歌曲皆有佳绩的歌手。1974年进入歌坛以来，他共发行个人专辑50多张。对于现在的90后、00后，黄莺莺的名字或许是很陌生了，但对于他的代表作《孤沙云河》的旋律，大家可能不陌生。黄莺莺的歌现在听来有非常强烈的年代感，跟他的音乐编曲配器都有关系。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年代感，它记录下华语歌坛流行乐的发展历程。黄莺莺是经历和见证者之一。

200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但最早让她进入观众视野的却是她主演的偶像剧 MVP 情人。因为甜美的外形，所以她一出道就被称为电眼娃娃。虽然身材纤瘦，却可以运用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相当精湛的发声方法，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张韶涵的声音也没有外表看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是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所以她唱的歌通常大气辽阔，并不是一般熟悉的台湾歌坛小女生的羞涩。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她作品里的各种风格都在不断展示她多变的一面。

0: 杀死一只知更鸟当中有一段话，说勇敢是当你还未开始就已经知道自己会输，可你依然要去做，而且无论如何都要把它坚持到底。你很少能赢，但有时也会，即便知道好结局不会每每降临在我身上，但也依然选择热爱和坚持。有时会被沿途的迷茫打倒，压到抬不起头，但总会有一刻光亮属于自己。跑了很久都没有看到终点的比赛，但带起的风吹响了铃铛，也足够印证那些不为人知的痕迹。
1: 如果跳满我的时钟，是否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

0: 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9: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把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郝凯芹是香港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男歌手，词曲俱佳。他曾经为谭咏麟创作《难得糊涂》，刘德华《一个人睡》，林瑞恩《雨季不要来》。黄凯芹长相清秀有书生气，他的歌中也透露出与他本人相符的气质。他的情歌里多是生命的告白，红尘里的谁是谁非总是感伤，却在他的音乐中渗透出一种深深的无奈。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007年，歌手叮当发行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离家出走》，正式出道。他的歌声很有张力，无论是挑战十七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这种沉淀型的抒情，他都能诠释的游刃有余，诚恳而又动人。如今日臻成熟的叮当依然风采依旧，而曾经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中，他大胆突破自己的舒适圈，挑战由从前安静歌唱转变成能唱能跳的叮当，没有走到最后，却给了一路听他歌的歌迷们无数惊喜。

作为创作型歌手，郝云的音乐向来都拥有不可复制的标签，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简单直白。郝云音乐中的哲学啊，是笑看生活，而他在音乐里扮演的已远远超过歌手这个角色。每个音符在哪一秒钟出现，每样乐器的音色调整，和声的搭配走向，混音工程中人声和乐器的配比，这一切早已烂熟于心。对他而言，每个工序的推敲和修改，让作品达到最完整的样貌，是对听歌的人最大的尊重。

周传雄在1988年参加台湾校园歌曲比赛的时候，就曾经被选为当时小虎队的第一批候选成员。虽然只有19岁，但是呢，他那时候已经有一个创作歌手的梦想。所以在了解到小虎队是唱跳偶像组合之后，就立刻决定要放弃这个机会。小虎队后来一经出道，就迅速火遍亚洲。30年之后，于世仍存，和艰难走在创作歌手道路上的周传雄形成了巨大反差。小刚是周传雄的小名，他很喜欢这个名字。在出第一张唱片的时候，老板觉得周传雄笔画太多，不容易记，想要起个艺名，没有想到最后还是叫了这个小名小刚。10年之后，他把小名改回了大名周传雄。结果2年时间，一连几张专辑，他变成了唱片卖到脱销的当红渣子鸡。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由杂技演员入行的沙宝亮，2003年因为演唱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而走红。这首歌可以说是沙宝亮歌唱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他对音乐的理解，崇尚自然，真情流露，不造作，不堆砌，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又让这种理解表达得更加完美。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演唱魅力，由此更去国际化，是充满了独具特色的沙式风格。
1: 阵阵梦中谁的手。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三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和你分享一些小事，做完他们之后，也许焦虑的你就立刻不焦虑了。比如少刷短视频，短视频最大的危害是它没有底，你可能刷着刷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这两个小时的时间量如果投入到另一个领域，长期坚持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别小看每天的两个小时。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

0: 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四合一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厂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厂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 甄选平音重瓣红玫瑰。

0: 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机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两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你看船来了！
4: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3: 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4: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5: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6: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7: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6: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8: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9: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0: 暑假安全要知道。

和你分享一些重要的小事，因为我认为做完它们之后，你的焦虑会大大的减少。比如学会做每日计划，提前一天的晚上用手机的备忘录来做每日计划。有的时候失眠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缺乏掌控感，而做每日计划能够有效地增加这种掌控感。每晚做复盘，那么在做每日计划之前，你可以复盘一下今天的计划是不是完成，哪些地方做得还不错，哪些地方做得不好，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调整第二天的计划和行动。

清新女声王诗安，凭借出众的气质，包括清纯的曲风，曾经是华语唱片界一颗闪耀的星星。她透过细腻有质感的歌声，唱出生活的简单纯粹。而精通多语种的她，在语言方面的天赋也同样让人赞叹。作为新人，王诗安并不是无所不缺，不过她已经得到了很多歌坛新人没有的待遇。因此，就算没有一鸣惊人，他也已经算是乐坛新人中受瞩目程度很高的一位了。

0: So are you with me?
1: 和你分享一些积极重要的小事，因为完成它们之后，也许你的焦虑感会大大减少。比如每周运动2到3次，我们所说的运动不只是跑步、举铁那么兴师动众，在家举个小哑铃5分钟，那也是运动，贵在你的规律和坚持。第二，睡前冥想，这个对失眠是有奇效的。洗个热水澡，换上舒适的睡衣更好了。躺在床上，闭眼，深呼吸，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你的心很快就能平静。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

0: 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第一首歌想和你来听这首曹方的《住在春天》。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想跟你来聊歌里的好天气啊，哪首都有好天气。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了曹芳的住在春天，大朋友小朋友呢都喜欢拥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而在这首歌的留言区，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说了什么，讲了什么样的故事。

艾桑他说想起了一个朋友，在丹麦和他的大胡子举行了婚礼，养了一只来自波兰的狗，我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久违的爱情的模样，是不是就像曹芳的歌里唱的，是吧？一个人，一间房子，一只狗。尤斐他说，春天适合分手，适合恋爱，适合再恋爱之后再分手，再分手之后再恋爱，这样不是也生机勃勃吗？啊，你想得开。我们再来看小型话痨，他说春光易虚度，不如早早相逢。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将会遇到哪一部影片，遇到哪一句台词呢？紫色的蝴蝶他说，我喜欢春天的海浪花旋绕，在一个一个沉沉的梦里，大海呢会向我铺开一封湛蓝的信笺。送你这句话吧，它是来自于影片第一次接触有的人也会把这部影片叫做初吻，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你得有个有情人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女人。那这一部影片第一次接触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呢？我们听完这首插曲再慢慢来跟你聊。这首歌很初恋啊，叫做 Reality。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6: 光，
7: 乌云背后就是光。
6: 影，
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6: 在，
7: 一直在你的耳边。
6: 歌唱，
7: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6: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正在直播，我是杨洋。之前我们聊到了这一部影片啊，第一次接触，也有人呢把这部影片翻译过来叫做是初吻。初恋到底能持续多久啊？那这部影片它是以一个非常轻快的手法去处理了一个真的没有什么太多新意的少女初恋故事。但是正是因为苏菲玛索的表演清新自然，把少女心事生动地传达出来，才让观众呢感受到这段故事的鲜活。这是苏菲玛索在14岁的时候主演的一部电影处女作，当然也是她的成名代表作。上映之后可以用所向披靡这个词来形容哈，让她成为了20世纪80年代最走红的少女偶像演员。她饰演一个情窦初开的姑娘啊，名字叫做小薇。因为父母正闹着离婚，就倍感烦恼。参加第一次舞会的时候呢，认识了乐队中的小哥哥，展开了纯洁的恋爱。另外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浪漫的法国情歌也为这样的初恋气氛营造了不少的故事。而且呢，刚才我们听到的 Reality 也是感染到了不少的观众。这首歌也被用来在很多影片当中成为了爱情故事的 BGM 出现。可以说吧，这一部影片第一次接触在巴黎上映的时候呢，观众是蜂拥而至的。这样的情景呢，大概只有1953年在柏林推出的 CC 公主的时候可以与之相媲美。苏菲玛索她成为了法国影坛一颗亮丽的星星，也就是从这一部第一次接触开始的。正在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你的故事会遇上哪一部影片，哪一句台词呢？接下来这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因为今天主题哪首都有好天气，这首会不会让你感受到生活当中的小闪光、小美好呢？歌曲名字 Best Part。

0: 这首歌 Best Part 有没有像两只小猫啊在唱了一首情歌。所有关于这首歌的留言区呢都是可可爱爱甜甜的。我们来看一看佑佑，他说呢，从前有一个充满了橘子味的小森林，里面住着帅气的兔子先生和可爱的小老虎。有一天呢，小老虎说自己喜欢上一首歌，兔子先生就很好奇。过了一年了，兔子先生说我也喜欢上了一首歌 Best Part、我认为和小老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部分。不想取名字的少女，她说感觉恋爱了。竹子说这些年听 rock 电子音乐各种风格的歌曲，最近呢又回归到 R&B， 感觉温暖温柔又慵懒，这种感觉就像是好多年经历形形色色的人，人来人往之后呢，最终我们还是回归到本真。听歌是真的需要很多时间和情感的，那与人相处同样也是这样的。我想想看，在台词库里搜了哪句话给你。爱乐之城当中有这么一句，他说我需要这疯狂的感觉和扑通的心跳，但愿它一直都在。在歌曲 Best Part 之后，我们有请台词先生，看看他在台词库里会为你搜罗到哪一句话。
1: 台词小记，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

0: 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 50加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你是真正的把这一段故事看进去的话呢，那不管什么时候你听到831乐团这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你都会很有感触啊。它就是来自于偶像剧想见你当中的这首主题曲。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想见面呢、啊、真是一件冒着粉红泡泡的事，对不对？但是呢有的人也会觉得很伤心。我们看一下前排留言区，小军说，分手第191天，我看到高德地图上我和你的距离只有15公里的时候，我竟然无言以对。星星他说，你相信吗？也许在另一个平行时空，有一个和你长得很像很像的人，正在热烈着爱着那个你完全爱不到的人。小芒果发来了一段聊天记录，他说，你今天跟喜欢的人说话了吗？说了。那说了什么呢？说了。你呢？说了什么？送给你这一句台词，依然还是来自于偶像剧《想见你》当中。我相信最后你一定还是会找得到我吧。之后我们邀请的是伍佰和 China Blue 带来这首《Lost Dance》。

0: 那个今天厂商把肉送错了，店长跑去骂人了。
1: 是哦，这歌是你放的、
0: 啊？哦，对啊，很好听吧？
1: 这不是很久以前的歌吗？你才几岁啊？怎么会听这种老歌？
0: 你难道没有这种感觉过吗？当你听到某一首歌的时候，你会感觉那首歌好像一台时光机器一样，你总是不知不觉会随着旋律回到过去的某一个时刻，可能是某一个不经意留在你心里的。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1: 光影在歌唱，音乐继续。今天跟你聊的是哪首都有好天气，那一定会有一首让你光听到它的旋律，或是听到它歌手名的时候，你都会微微一笑，会心一笑，让你觉得心头洒满阳光的这么一个人，或者这么一句话。好吧，我们来听韦礼安这首《好天气》。
2: 不想靠近，不想熟悉。

0: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说到天气的话，我总能想到这一部影片尼古拉斯凯奇的《天气预报员》。其实你看名字就知道啊，这是一个关于天气预报员的故事。他会告诉你，但凡是有意义的事情都来之不易。没有人知道明天天气怎么样，没有人是真的可以预告明天的一切。这部影片呢，就是告诉你在不顺的时候，你应该拿出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怎么样去整理好自己。所以接下来这个时间也有请台词先生在台词库当中来搜索来自影片当中的这句话送给你。谢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1: 台词小记，影片天气预报员。成年人的生活没有容易二字。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捡漏之后一夜暴富的故事啊，常常是每个古玩藏家呀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殊不知啊，打眼后追悔莫及，甚至倾家荡产，才是这一行业的常态。古玩做局，以假充真。

0: 欲擒故纵，愿者上钩，却又欲罢不能。这一段话出自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白明啊，从事中国古代文玩的收藏鉴赏超过了30多年，其中啊以收藏中国古代陶瓷标本为主。1999年，以集数十年之收藏的60000片陶瓷标本，建成了北京慕名唐古瓷标本博物馆，至今在文物收藏界啊得了一个绰号，叫做片白。那么在片白所写的《打眼》这本书里呢，收录了他和他的小伙伴们收藏瓷片的故事，其中啊有2篇是写当年啊咱北京平安大街改造的时候，大家呀共同抢购碎瓷片的经历。说来有意思，故事里的片白跟这小伙伴都想捡漏，用的手段各有千秋，但是呢结果却是打眼的居多。这怎么回事？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 但凡逛过古玩市场或其他什么旧货摊的人，大抵上都有过一种经历，您逛着逛着，身后就有一两个神秘的不速之客尾随您，就像一个甩也甩不掉的跟屁虫，只要一回头，这人就抢步上前和您搭话，神情严肃，语调低沉：先生，您要古董吗？刚从墓里挖出来的。这种事儿片白遇见多了，每回片白都是先谨慎地环顾一下四周，然后趴在那个看上去已经有点兴奋的跟踪者耳边，以一种比对方还严肃的神情，还要低沉的语调，小声的极其亲切地说一句：去你的吧。此招数特别奏效，那跟屁虫保准一溜烟的就跑了，连头都不回。但市场上有几个像片白这样没心没肺的呢？大部分的人是被追得没招没落了，起急冒火，坏了寻珍觅宝的兴头。这都算是聪明的，有那耳根子软的，一听人家说手里有宝贝，心里就痒痒了，他的东西肯定是来路不正，所以才鬼鬼祟祟的怕见光，一准儿是不敢多要钱，得，我今儿个算是逮着了，跟着去吧。去了，您可就算是把倒霉给招上了。头些年，片白买过一辆面包车，那破车老出毛病，有的朋友就给片白介绍了一位修车的师傅老张。公平地说，老张这人挺实在的，给片白修车都是利用节假日的时间，而且是一分钱也不收。但是修完了车，片白得请他吃饭，吃饭的时候他还总要叫上三两个狐朋狗友，这哥几个都属于牙好胃口就好，吃麻麻香，喝麻麻没够，回来一算计，花的钱不比在修车厂便宜，还欠了大把的人情，这算哪儿跟哪儿啊？欠了人家的情就得还，老张也不客气，哎，我如今啊是受了你的影响，也开始喜欢古玩了，我拜您为师如何？片白一听这话，啊，古玩道上的学问我自己还没弄明白呢，哪能为人师表啊？您有什么事儿随时招呼我，甭客气。就这么着，想把他给打发了，可这老张还不干，非要拿片白当师傅。本以为他不过说说而已，没想到老张是真喜欢上古玩了。片白一不留神，这老张就给他捅了一个大娄子。有一天，老张找着片白：老弟，看来这修车的工作该和我道拜拜了。怎么，您改行啊？老张踌躇满志：嘿，我如今也是收藏家了，跟你学的。哎哎哎哎，不是，您可别这么讲，我都不敢说自己是收藏家，您什么时候成家了？说说您都收着什么了，是化油器呀，还是车轱辘啊？片白拿的一开玩笑：嘿， 都告诉你我不想干修车这行了，还拿这档子事儿损我。然后这老张又神经兮兮的，嘿，我憋着宝了。
2: 什么宝啊？
1: 一只明代万历年间的五彩大罐子。老张兴奋不已呀、啊、万历五彩，就凭他老张这副德行，这么容易就能淘得到吗？你打死片白他也不信。玩瓷器的都知道，这明代的瓷器到了隆万时期，也就是隆庆万历，虽不如永宣那么珍贵，就是永乐宣德，但也是制作日巧，无物不有。据说明万历年间还凑合着用江西浮梁县的麻仓白土制瓷，再往后就基本没有了。那会儿每百斤麻仓白土就合银件9分，算起来挺老贵的了。而所谓的万历五彩，又是景气中官古瓷中的上上品，这说的就是景德镇御窑厂专制的瓷器里边最好的。民国初年在古玩市场上还不难见到万历五彩，可实价就已是4-5千现的洋了，比同时期的青花瓷器贵得多。其工艺是在烧好的白瓷上先高温烧出青花，再施以红黄绿紫，制作复杂，煞是美艳。古有史料记载，万历五彩其能力最大，纵横变化，层出而未有穷者也。想到这儿，片白便调侃起老张来了。哦，您家祖上是开古玩铺的，给您分了遗产了。
3: 你废呀？
1: 嚯，还废呀？怎么意思？香港徐展堂之流的大收藏家跟您有旧交，送给您的。
3: 废呀？
1: 那就是半夜摸黑起来到旧货市场上捡的漏。
3: 飞呀！
1: 好，这么会儿功夫您都飞好几回了，还能飞哪儿去？老张嘿嘿这么一笑，说出了他那只万历五彩大罐的来历。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呀说的故事呢，来自片白的一个朋友，叫做一副手绢设下的陷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怎么回事呢？在逛古玩市场的时候，老张被跟屁虫给盯上了，不到一个回合就让人家给忽悠晕了。老张就随着那个人出了古玩市场，拐弯抹角来到一间叫不上名的小旅馆，在半地下的一间客房里，还有三两个灰头土脸跟幽灵似的人在那儿等着他呢。那屋里昏昏暗暗，一股臭脚丫子味儿。

0: 向着老张直捂鼻子，老张就骂呀，
1: 这儿怎么跟公共厕所一个味儿，能有什么好东西？
0: 那几个人低声说，大哥您可别嚷嚷，我们是盗墓的，不是没钱住好地方，是怕出事儿。
1: 我不怕出事儿，快拿出东西让我瞧瞧。
0: 这哥几个就从床底下拉出一只大纸箱子，里边放着个至少用了两卷手指一道一道缠得严严实实的物件，费了老大的功夫才打开。老张一看呢，
1: 哟，
0: 是一只青花五彩大罐，上边绘的是海水龙纹，除此之外还有两把铜镜。卖主说了，他们是在南方烧砖取土的时候挖出了个明代的古墓，金银财宝之类的东西已经被别人拿走了，就剩下这么点玩意儿。哥几个越想越怕，寻思着赶紧出手得了，卖点是点。老张问，
1: 卖多少钱呢？
0: 这罐子在外边至少卖十几万，卖好了值个几十万也说不准，谁让我们几个是有案在身的呢？这罐子一万归您了，俩铜镜要四千，一共一万四，您发财去吧。
1: 老张一听，我没带这么多钱呢，
0: 那我们跟您取去也行，不是不相信您，出了这门您把我们给举报了，到时候我们连哭都找不着地儿。老张可就完全相信了，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1: 您瞧这事儿跟电影里演的一样，我怎么就这么幸运呢？居然在这个电影里还当了回主角。
0: 人要想发财，拦都拦不住。
1: 这个五彩罐子能卖多少钱呀？如果真的能卖的几十万，那好了，我回的工厂头一件事儿，就是一边打辞职报告，一边给车间主任俩嘴巴。谁让他平时吃饱了撑的，老盯着我的短不撒手呢？然后再给医务室的周姑娘买一串珍珠项链，隐约的那周姑娘好像对我有点意思。
0: 老张啊满脑子胡思乱想，
1: 哎，我说大哥您到底要还是不要？
0: 老张被卖主的话给唤醒了，才觉得自己刚才啊想多了，
1: 有点失态。要，当然要了。
0: 于是就带着那几个幽灵出去取钱，成交了。等片儿白听完了老张的故事，大惊失色，坏了，您可上了跟屁虫的当了。老张却笑了，
1: 嘿，别来这一套，
0: 就知道瞧见我发财您该眼馋了，咱俩是不是朋友？正因为咱俩是朋友，我才替您捏把汗呢，走，看了东西再说。来到老张家还真不含糊，老张居然为了这破罐子做了个展柜，还装上两盏射灯，两束冷光打下来，别说还真有一眼。老张说街坊四邻跟走马灯似的来瞧，都快羡慕死了，他怕招贼还给家里新安了个防盗门。这时候真有点让片儿白哭笑不得，片儿白跺着脚，哎呀老兄啊，这东西实在是太假了，您从来就没真正见过所谓的万里五彩是什么样，您这胆儿也忒大了。老张认真的说，
1: 哎，我和书生对照过一模一样的东西
0: 啊，呸，我什么时候教过您照着书本上的图片就可以出去买古玩了？哎呦我的活祖宗，哎，您实在是不可教也，可千万别到外边说我是你师傅，我得顾全这个好吗？急得片儿白自己抽了自己一小嘴巴。老张当时就慌了，
1: 你可别吓唬我，我可指着这宝贝换钱送我儿子去英国呢，
0: 您歇菜吧，您别说去英国了，就这么个破玩意儿连去趟天津的钱都不够。
1: 不是那俩铜镜呢？总不会那也是假的吧？那上边可满是绿锈，扣都扣不下来。
0: 您赶紧把它扔到凉台上去，放在屋子里太埋汰，不定是在哪个村茅房的尿骚窝子里沁出来的呢。您还当宝贝儿似的，敢把他们往大衣柜里放，也不怕招来大尾巴蛆。 老张抓着自己的头发呼

0: 天抢地的大叫：
1: 14000啊，干嘛不成啊？打麻将打124这儿的能活多少圈啊？
0: 好嘛，老张还好这个，看来是揣着赌博的心奔着古玩去了。当时片白特别想告诉他，其实人的一生就那么一点时间和精气神，沉寂于一种游戏恐怕就得舍一门爱好，没人能面面俱到。您要把玩牌的心都放在最文玩的研习上，哪儿用得着拜片白为师？哎，应了那句话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
2: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武大官窑、稀世珍宝。
3: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2: 哎，
3: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
4: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3: 欢迎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这个行业啊，是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领域，对于古代文明的传承、保护、研究、鉴赏具有不言而喻的意义。但是这个本来相对阳春白雪的领域，一直啊被假冒伪劣所侵染，便立即转化成为了低级下流的伪币制造者跟骗子们的乐园。北京城的古玩藏家片白，也就是白明所著的《打眼》一书当中啊，说到了很多打眼的故事，有被下套的，有被欺骗的，还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收藏有风险，出手需谨慎呐。收藏跟投资心态不同，收藏还有爱好，有喜好。有人呢只当投资，完全不懂艺术，其实啊是很危险的。搞收藏之前啊，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学识、修养、兴趣、财力是缺一不可。说起来啊，收藏市场如何走低是圈外的普通人不清楚的，激动人心的呢都是如何捡漏的传奇。现实生活当中啊，打眼才是收藏界天天发生的故事。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在这里呢，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

0: 10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 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6: 祝您长寿。
4: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5: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4: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李春波的歌首首都是非常动人的，既不盛气凌人，也不虚张声势，他就是这么悄悄地用音乐袭击我们的耳朵，进入到我们的心里，也震撼了我们的灵魂。难怪连从来只听香港歌曲的广东人，也必定会在卡拉 OK 里点上那首《小芳》。

秦真有着卓越的音乐天赋以及独特的音乐理念，他是集唱作编为一体的实力派音乐人。秦真的音乐一直充满独特的味道，他的嗓音温暖而又柔和，创作的歌曲深刻直接地诠释了90后群体的思想与爱情观，备受90后群体的喜爱，他也因此被誉为90后编曲大师。

人一定要知道的是，不要想着依赖任何人。你以为可以找个人遮风避雨，最终发现所有的风雨都需要你自己去抵挡。没有人永远可以依赖，一切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吴克群的《将军令》，这是他个人的第三张全创作专辑。吴克群呢，他其实也是一个全才，专辑基本上都是亲力亲为。这个专辑里面的每一首歌，无论是填词、作曲还是编曲，都是他来完成。有乐评说，他其实和陶喆呀、李荣浩都是一路人，都不太爱别人来插手自己的专辑，一个人包办所有。

首歌刚才也说过了，是我在林忆莲的歌单当中个人最爱的一首，大概也是因为它的编曲形式我个人很喜欢吧，走的是轻描淡写的民谣风，所以听起来也会是云淡风轻的感觉。这个歌当时写歌的意境也是在一个超级放松的下午，下着雨，黄玉仁和林忆莲在上海广播大厦的大厅当中闲来无事，抱着吉他哼出来的旋律。黄玉仁弹吉他，林忆莲哼歌，很快一首好听的关于童年记忆的纸飞机就这样子完成了。这首歌的吉他弹唱部分其实还蛮有难度的，如果你是弹唱爱好者可以去试一试，非常好听。下首歌来听余佳运的一个 Love。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儿。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啊。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了。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喜欢说大话大词，喜欢谈意志，谈人生，谈价值观，到后来前路清晰，做的事情反而越来越具体，只会盯着

脚下的路，是初心变了吗？是格局不在了吗？大概是大家都知道了，人生手起刀落要有回音，要对自己曾经吹过的牛负责了，也算是长大了吧。下首歌，接着来听彭羚的《给 Lisa》。

猪大哥正在直播当中。庾澄庆在学生时代是很喜欢听黑人音乐的，所以你会发现他早期的作品当中就已经开始尝试一些中西混搭，包括一些饶舌的部分也是在不断的摸索和学习当中。让我一猜，一个够发行于1989年，可能比一些听众的年龄都还大，但这个时期呢也确实是庾澄庆事业刚起步和萌芽的时期，他也基本上是从这一张专辑开始事业开始有起色。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厂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

0: 轮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2个6块。
5: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3: 遍林田和

0: 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1: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哎，广东人爱喝的辅助糖水搭配上白果，真的能润燥养颜吗？特别是那些不爱喝水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补充津液，又能享受美味呢？哎，这不就巧了吗？我特意请教了一位广东的中医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超级好喝的白果辅助糖水，不仅口感润滑，而且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今天就把这个秘方分享给大家，赶紧学起来吧。
3: 准备的食材有白果、腐竹、鸡蛋、冰糖。
2: 这款白果腐竹糖水不仅香甜可口，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首先呢，咱们准备75克白果，记得去壳之后煮开，捞出之后去芯儿。白果可是滋阴的好食材啊，特别适合爱美的女生，但是要注意小朋友不能多吃，因为白果有微毒，不能生吃。接着准备40克腐竹，用水泡开，泡软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再打2颗鸡蛋，搅拌均匀备用。等白果煮好之后，加入泡好的腐竹，再加入适量的水煲30分钟，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再倒入打散的鸡蛋，搅拌均匀，煮到糖水变得奶白奶白的，闻起来香甜诱人，腐竹嫩滑，口感爽滑，简直跟豆腐脑一样美味。这白果腐竹糖水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感觉滋润了，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无论是干燥上火的时候，还是想养颜润肤的时候，来一碗白果腐竹糖水真的刚刚好。白果的清甜，腐竹的软绵，再加上糖水的温润，每一口都像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带来一种从内到外的舒适感。如果你最近也是感觉疲惫干燥，或者只想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犒劳，真的是别犹豫了，赶紧煮上一锅吧。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享受这份自然的温润，感受那一份简单的美好。希望这一碗糖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放松。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许巍的歌。我一直说许巍是一个游吟诗人，很多人的民谣曲库当中都离不开他的一些专辑，尤其是民谣爱好者的谱架当中自然是少不了许巍的歌。早期他的风格更多的是一些民谣乐器的伴奏作品，只是说他的民谣会多一些激昂的情绪，没有那么多安静安分的分解和弦。这几年他的音乐倒是升级了不少，比如说这一首歌第三集，编曲制作人王文颖，他也是王菲那英齐秦的御用音乐制作人。而为许巍担任和声的也是以音乐悠扬空灵著称的和声大师窦颖，他曾为王菲等几乎所有国内一线的大多数歌手音乐人进行过和声编写和演唱。乐评评价他的声音是给人非常强烈的梦幻感，来听听看吧。这首歌的前奏这一段吟唱就是窦颖的和声。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潘玮柏《壁虎漫步》。可以说发行这个歌的时期，潘玮柏正处于事业巅峰期，不仅是他的歌还是他本人都非常受年轻人的追捧，并且零零年代说唱事业不算是特别旺盛，潘帅呢就引领了这个风潮，整个专辑都是围绕说唱风，不管是 hiphop 风的《壁虎漫步》，还是有大段饶舌的 Tell Me， 或者是电音版本的特别来宾，在那个时代都是新潮品类的代表，再加上方文山、易家扬两位优秀的词人操刀，也更是如虎添翼了。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郁可唯《原谅不美好》。原本生活都是美好或不美好的吗？其实我觉得是美好的，或者说你活在当下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有时候人为什么会觉得不幸福呢？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去和谁谁谁去做比较的时候，你的幸福值就会降低呢？生活当中也没有说谁比谁过得更幸福，我认为只有你觉得自己很好就很幸福很开心了。刘震云不是说过一句话吗？其实人生本来就是没有胜负的，但如果你有了胜负欲，你有了胜负这个心，你就输了。因为一定在某一方面有某一个人会比你强一些，你就会特别的挫败。还不如你就放下这个心，平常心去对待任何事情，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不是吗？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进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如果说你的手机当中要删除很多人的联系方式，朋友只能留下一位，你会留下谁呢？其实此时此刻的你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哪怕你跟那一位无比呵护你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但是我相信时间上也不会影响你们牢固的根基。每个人身旁应该都有这样的朋友，他们能够随时随地帮你挡刀，也可以肆无忌惮地允许你发所谓的垃圾信息，在很多人生关键也会一边鄙视你的智商，一边果断地拉你一把。很多时刻不需要用语言去证明那么多东西，而一个眼神就代表了一切。

现在很多人还记得小胖老师袁惟仁，还有人记得他当年的组合凡人二重唱吗？凡人二重唱成立于1988年，成员包括主唱莫凡以及和声袁惟仁。92年和93年发行的专辑《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还有《大伙儿听我唱支歌》，凭借着他们拿到了第4届和第5届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95年，他们发行了专辑《难兄难弟》之后，很可惜组合解散了，莫凡和袁惟仁转向了幕后。

在人和人的相处当中，我们一般都会很害怕争吵，但其实你发现了吗？不害怕争执，反而勇敢地站起来解决争执的人，他们往往能够更快地到达对岸。争吵固然不好，但至少可以平等地阐述理由和无奈点，比如我觉得你有哪里哪里不好，你觉得我哪些事情没有做到位。其实争吵也是沟通的一种形式，两个人在相互阐述完之后，还可以选择观点相交的地方达成一个和解。但假如

争吵都没有了，再聪明的人也会变得无助。这种想要相互了解的冲动，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表现成为我们所认为的争吵。你认为呢？

偶尔我们会在街上看到哭到失控的女生，哭得稀里哗啦，全身发抖，眼睛肿得像核桃，但这个女生旁边可能有一个她，只是站在那里用很无奈的声音说，你能不能小点声。作为路人的我们尚且都有一颗恻隐之心，而那个说爱你的人站在你的身旁又怎么会变得无动于衷呢？那些打着爱你的旗号否定你、欺骗你、伤害你的人，不论他和你的关系究竟是怎样，你要正视他们所带来的负能量，因为身旁那些能够伤害你的人，他们的武器其实都是你给的。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终于转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

0: 到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是一期共情的讨论节目。通过我自己在旅途中的一些感悟，发现自己变怂了，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在旅途当中发现自己被拓宽了阈值，或者在多年以后发现以前能做的现在好像突然不敢了的经历。这次在马尔代夫的时候，因为岛上的能够出海的项目也比较的少，再加上他还晕船，他去不了什么海上垂钓啊，然后坐太慢的船啊，他不行，他要么就是快艇，要么就是摩托艇，
3: 落日巡游那种
2: 他都不行，都不行。好，他就从登岛的那一天开始软磨硬泡跟我说，
3: 不是他自己去呗，
2: 他要让我坐他的摩托艇，他就这一个诉求。我说不，你自己去，我可以玩别的，咱们就是分开行动，这样会更安全，你也可以更尽兴的体验。
3: 对，就是自己玩自己觉得有
2: 把握的事情。
3: 对对对，
2: 因为我作为一个乘客坐在摩托艇上，我的命又把控在别人的手里。
3: 不得不说一下，其实我也能理解，因为男士和女士我们的力量差别是很大 的，但是这个男士是意识不到的。
2: 对，
3: 因为你说到这个玩摩托艇的体验，又勾起了我的一些很遥远的往事的回忆。
2: 你看，要说
3: 我也玩过这个摩托艇，还不是方向盘，就是那种像摩托车一样的。
2: 对，就是摩托车、就
3: 是、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就更小一点，把手就是也是男士和女士一起玩，我个子又比较小，肯定力量啊各方面也比较小，然后就是在对方的疯狂的加速往前冲的时候，其实我就感觉我要被颠飞出去了。
2: 你也是坐在后面那个乘客对吗？
3: 我忘了我是坐在前面还是坐后面，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是、
2: 你如果不驾驶的话，你就是后面那个人
3: 那应该是
2: 对吧。
3: 我就觉得我要飞出去了，因为你看你又不是很能夹得住那个座位，
2: 你得抱住前面那个人，
3: 你又感觉没有什么扶的地方，你又没法把控那个速度和方向，就是比如说他往哪儿拐，或者他要加速和减速，你就是完全是一个被动的状态。
2: 是的。
3: 然后我就是我都不敢想，当时我现在想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我就被颠的，我觉得我随时都要飞出去了。
2: 是，
3: 我是很害怕的。
2: 对，
3: 你跟你穿没穿救生衣也没有关系，
2: 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因为在一个高速的情况下，你要飞出去，你也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
2: 的。是
3: 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驾驶的那个人，他非常享受那个刺激的过程。
2: 他把控了一切，
3: 他觉得没有问题。
2: 对，
3: 他知道就是我现在的速度是要快还是要慢，我下一个弯在什么地方拐，前面那个浪是怎么样的。而且男士的力量他就是觉得他可以把控的，他玩高兴了他可能也不会考虑到别人，就是在各种项目上他都是每个人的那个
2: 接受度
3: 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哈，男士就相对会恐高一些，比如我们有些景区有那种玻璃栈道玻璃大桥什么的，就是他们会这个走不能不能不从这儿走，你就觉得怎么那么多事儿，就走过去有什么的。
2: 我们在这里说到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遇到比较多的情况，但不代表所有，
3: 没有代表性，没有代表性，就是拿这些例子来就是给大家做一些分享。就是因为我不害怕的人，我是很难想象
2: 无法
3: 一个恐高的人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
2: 是的。
3: 但是你要相信对方，他也不是装的，也不是演的。
2: 对。
3: 而且你要照顾对方的情绪，如果他真的这个东西克服不了的话，那就不要去尝试，不要逼对方去尝试。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有什么可怕的呀，就一块玩呗。
2: 对
3: 吧，
2: 你不要在这种时候再去戳人家的软肋。
3: 对，你自己喜欢你就自己去体验和尝试。那个就是每个人根据每个人的接受度和把控度，就是限制在一个能够给自己安全感的这个范围内去玩这些项目。好，比如说一些那种现在山里面那种什么飞索呀那类的项目哈，我都体验过，但我现在想我肯定都不会再体验。
2: 你现在想都会觉得害怕后怕。
3: 也倒不会后怕，当时确实没有想过会出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刺激啊，这个线路太短了呀。但是现在会想其实它都是有风险的。
2: 对，
3: 所以要根据那个景区

0: 区，我觉得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
1: 你是能判断，
0: 是能够判断它的安全保障的。对，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不要拿自己的安全去冒险。
1: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在做所有的极限运动之前，都要给自己有一份所谓的意外险。然后说回刚才摩托艇这个事情呢，最后就是我依然还是妥协了，我依然还是作为了那个乘客。但是我必须要表扬一下，就是我们在的马尔代夫这个岛的这个水上活动中心的
0: 保护措施会比较好，是吗？
1: 第一个是它的车辆的性能一看就很新，然后它的性能也会更好一些。包括水上活动中心，它会给体验者限速，就它不会像比如说我之前那次体验那样，它完全没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限速范围。因为你知道摩托艇这个东西，你开到50迈以上已经非常快了，这个跟你自己认知的这个绝对值，
0: 因为它海里面有浪，
1: 对，还有浪，还会有被这个上下的这个起伏。第三就是你能够从跟他的沟通过程当中明显的感受到他能够共情到你的害怕点，他能够看出，哎，驾驶者很兴奋，但是这个乘坐者貌似不是很情愿，他会在整个过程当中去让你信任他。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3: 颜色都很漂亮，
4: 画里都有人物，
5: 都有男有女。
2: 对了，还有吗？
4: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6: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你在说到这个怂恿，然后碍于面子必须要参与的这个过程，让我突然又想起了我去年在海边看到的一幕。我那个是在直布罗陀海峡那个叫塔利法那座城市，一个沿海城市。就当时在那个城市里面，黄皮肤黑头发，我就看到了我们俩，其实都是当地人。然后他们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方式也很别具一格，就是不爱穿任何带布料的东西，
0: 天体海滩。
1: 对对对，但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啊，也不是说他们是为了炫耀自己身体，
0: 没什么可看的，
1: 就是纯属就是晒太阳，就是爱晒。但是在那个栈桥上，距离海面怎么着也得有个2米左右的高度。在那边有一群明显就是青少年，没有成年，就是当地的小孩儿，他们就一个一个往下跳。我当时一度是被他们这种年轻朝气的那种
0: 感染了
1: 、我说哇，年轻真好。你会有一种冲动，就是我也要
0: 跳下去。但如果你是他妈的话，你就肯定把他递了回来揍一顿，是吧？
1: 哎，但对当地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生活方式。这就好比你去到任何一个沿海城市，你会觉得当地人好像是水陆两栖。
0: 你说的这个，因为你说的这地方我也去过，就是欧洲大陆的最南端，
1: 对
0: 吧？就是和那个摩洛哥隔海相望，能够看见对岸的。
1: 是的，
0: 这个我去的时候是冬天，
1: 哦，
0: 就是但是西班牙南部的冬天它也没有那么冷，但是它风非常非常的大，
1: 应该是个风城，
0: 非常非常大，你可以想象它海峡，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冻得瑟瑟发抖，然后裹着衣服在风中凌乱那种，然后就那样看到海里，就是你说的青少年他们就。

0: 在玩冲浪。就我就觉得我
1: 风中冲浪那边是一个圣地，
0: 我就觉得太危险了，就是你感觉随时它都能，因为它那个海边它是有堤防，有那个大坝，有很多石头的东西，你就觉得随时都会撞上，太危险了。但是就是你说的，他们可能就已经习惯了，
1: 或者他们是持证的，比如说像风筝冲浪这种是很专业的运动、再比如说我看到的一个一个从栈桥上往下跳的这种行为，对于他们本地人来说可能就是稀松平常，他们水性很好，但是此刻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到这儿的一个游客，
0: 不要去学，你是这
1: 不要，对，
0: 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学。
1: 但是你想，这种情况也会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偶然偶尔会听到，比如说谁谁谁家
0: 的
1: 孩子跟朋友们一块出去玩、然后大家都往水里跳，他也跳，
0: 就是你对那儿不了解，
1: 对
0: 对吧？
1: 对，
0: 然后比如他有多深，他那个尺度多宽，什么你完全不了解。他们你可能觉得他们玩的很轻松哈，这不很简单的事儿，你看大家都这么玩，但是这个对于你对地方也不了解，对自己肯定也不够
1: 了
0: 解
1: 的时候，
0: 不要轻易的去觉得别人能做你就能做。
1: 对、然后最后就是跟大家讲到的是，如果你要去参与到一些这种所谓的极限运动的时候，就是要看他们有没有资质。比如说刚刚说到的潜水、就是一定要有 PADI 的、
0: 就是我觉得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你到了国外，你觉得可能跟别人语言沟通上是有一些障碍的、你觉得我怎么管他要一些证件啊，或者是执照，或者是什么样的年检的东西我去查看呢？你说别人你看不是都在玩吗，怎么显得我很事儿一样、但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安全是很重视的，这是一个很正当的要求。
1: 对，不会有任何的不礼貌或者是冒犯的可能性存在。
0: 对，人家会觉得你很专业，对不
1: 对？
0: 对，
1: 你现在翻译软件非常的发达，你想要翻译成什么样的语言，你就直接输入给他看就好了。正规的店家他是不会羞于说我不想拿出来给你看或怎么样的。所以我们聊了一些在旅途当中发现的一些自己的变化，包括你刚刚说到坐过山车。我又突然想到了今年六一的时候，我带孩子去环球影城，他最惊险刺激的项目叫做霸天虎。
0: 惊险刺激
1: 你看，就是你看，就是在你看来那都不值
0: 一提，每人的接受度不一
1: 样，对，接受度不一样，在我以前看来也是没什么嘛。就大家可能众所周知，他还经过一些速度的调整哈、最开始开园的时候可能比现在要更快一些。但是我这次去之前，我的好朋友就跟我说说，哎，这个队伍里面只有你能陪我儿子去玩了，到时候你陪他去玩。我表面上说的好好好，但其实内心在想说我能不能不玩，
0: 壮起胆儿是吧。我真的就是坐，我挺喜欢坐过山车的、我真的是看见过在那个大家要上车的时候，有女孩抱着那个大柱子就死活
1: 不肯
0: 上，然后可能是她的同伴，然后就是在后面拉她，使劲拉她，一定要拉她一起去上车、我觉得就真的没有必要、就是她都已经害怕成那样了，都已经快哭了，就是啊，就是我不去，你就不要拉她、我觉得我们要彼此尊重，
1: 是
0: 对对，
1: 是尊重，这一点确实是。那你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啊、因为这个朋友或者是这个机遇让我鼓起了勇气尝试了一次，从此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
0: 有
1: 这样的可能性吗？
0: 也
1: 有
0: 这个可能性，但是我觉得要看这个度吧。如果你们是同、就是朋友的话，应该是彼此有一定的了解的、他如果真的是害怕成那样，就是他有没有这个体验重要吗？不重要呀，你不要让他可能有心理阴影啊，他如果万一真的做了很不舒服呢、对吧，你这个怎么你没办法负责的，
1: 对，
0: 而且可能会影响你们之间的友谊的，
1: 对，
0: 就不要去逼别人，也不要去怂恿别人，也不要去绑架别人哈，道德绑架别人去做人家不想做的体验、要尊重每一个人的选择。
1: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又想到一个新的问题，我们之前可能多少也聊过，就是所谓旅行搭的这个事情，你有没有觉得比较合适的出行人数和出行人数中的团队的
0: 成分？四个人六个人
1: 可以，六个人这么多吗？
0: 可以六个人。
1: 你说的不只是去游乐园吧，
0: 刚好一辆车
1: 去一个新的目的地吗？
0: 对对对对，
1: 六个人，你们以前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吗？
0: 有过，有过。
1: 就我很愉快吗？
0: 我认为不要超过六个人，我可能有过比六个人七个人这样的，还好、啊、还好。我觉得如果是六个人和七个人都是单独的。

0: 人
1: 就会好一些。
0: 那可能你要满足这么多个单独的人的要求可能会难一些。
1: 哦啊、所以你希望六到七是，
0: 但是比如说六个人
1: 一对
0: 他是三对儿。啊，或者是比如说六七个人是两个家庭，那可能相对来讲其实就是三对之间协调和两个家庭之间协调。
1: 嗯，
0: 那他们至于这一对他们两个人之间怎么意见达成统一，那就跟你没有关系，他们自己去协调，他们给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或者是我们六组人，比如说你说玩一些危险的项目，那有的人愿意，有的人不愿意，这个跟你是不是这一对儿必须得统一也不见得哈。
1: 嗯，
0: 就是可以大家分别去玩。我们有过这样的体验，比如说有的人想去奥特莱斯购物，
1: 嗯，
0: 有的人想去一个什么博物馆参观，那我觉得完全可以分开嘛。就是各自去参加各自感兴趣的项目，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嗯，没有必要强迫对方一定要跟自己一致。
1: 就是这一起去的这些人，不管是六个、七个或者十一个，不用随时随地都是大家一起在行动的，
0: 嗯，
1: 然后以两三个为一组，嗯，他们能够找到相同的兴趣点，然后拆分开两到三个行动都
0: 是
1: OK
0: 的。
1: 是的，
0: 就是当然我觉得在这个如果是团队啊，不管大团队小团队出去玩，一定是不要有那种强势到你们所有人必须要跟
1: 我
0: 一致，
1: 嗯，
0: 就是听我的，还得是那种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就我让你玩这个你就必须玩，我这个不允许你就不能做。
1: 这种应该没有办法组成团吧。
0: 我不知道，那我确实倒还没有遇见过，但我相信是有这样的，
1: 会有这样的。
0: 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哭。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南疆歌手音乐制作人，1998年推出个人单曲《舍不得你走》，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与其过分关注他从流行偶像到独立音乐人的转型，倒不如说时间造成的量变终于带来了质变。2007年《百万富翁》中引线的乐队化趋势，甚至更早歌曲当中的一些小细节，都是他在岁月沉淀当中的音乐标签。以喜欢为必须尊重的前提，以各种音乐形式为营养，下一步该怎么走始终是个无解之谜。但他始终觉察到理想之路并不遥远，必须坚持向他靠拢。
1: 如果没有黑夜，陆地不被海洋隔得那么远，如果没有闪电，如果没有雨天，此爱似并肩，我会一直飞翔在云端，不知疲倦，不觉得苦难，没有思念的困扰。

伍思凯从八岁开始学钢琴，十五岁在西餐厅帮歌手黄莺莺钢琴伴奏，音乐功底非常扎实。他在1986年跟郑怡合唱《我和你》出道，90年发行专辑《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张专辑是伍思凯个人演唱生涯高峰的代表作，也让他成为华人歌手高知名度的男歌手之一。其中《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寂寞公路》、《相知》、《分别以后才懂得拥有》多首歌曲至今仍然脍炙人口。

1999年，欧德阳是以三人美声合唱团体牙医欧的成员身份出道。2002年，这个团体在发出第二张专辑之后就解散了。不过呢，2003年他以欧德阳为新的艺名重新出发，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不知道他的原名是什么。有意思的是，他出发的前三张专辑都是以虚拟歌手方式发片的，2009年才以真实面貌示人。可是啊，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是不记得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不过你记住了孤单北半球，也记住了小夫妻。音乐比人更长久地留在这个世界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初中时代，徐佳莹参加校内歌唱比赛获得第二名，同时也开始跟着哥哥喜欢摇滚乐，并从很多人的音乐里汲取创作能量。另一方面，她也开始学习一些黑人女歌手的唱腔和转音技巧。对于一个有要求的实力派来说，做出让自己和听众满意的音乐已经很成功。徐佳莹用作品书写自己的歌坛人生，她的用心良苦和令人回味的表演以及有目的的编排，都让我们看到一个爱音乐的女孩成长成熟以及成功的路径。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

0: 59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5: 哦，这个呀叫盲道。
4: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6: 来来来，叫花鸡，这叫花鸡，走路叫小鸡，
4: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5: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4: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7: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用温润如玉来形容陈淑桦一点不为过。八岁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冠军，就在心中种下了一个歌唱的种子。1989年签约滚石唱片，同年发行专辑《跟你说听你说》，主打歌《梦醒时分》至今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情歌。陈淑桦的歌声像在丝绸上滑动的珍珠，有不带风尘的美。40岁的时候，她选择隐退，仿佛永远定格在了最美的样子。她圆润铿锵的音色也永远留在人们的心里。爱就爱。

天如果你去塞尔茨堡旅行，你会发现莫扎特的身影无处不在，和他相关的商店博物馆比比皆是。而这里丰富的音乐历史元素，不仅能让旅行者们梦回莫扎特的辉煌的古典时代，也能让人想到那部著名的电影《音乐之声》当中玛利亚小姐带领上校家的小朋友们走过的 Do Re Mi 之路。

提到拉赫玛尼诺夫，人们会想到他难度惊人的钢琴协奏曲，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一生深受另一名德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影响，也少有人谈起他本人漂泊的音乐人生。当年有一首恋声曲道出的不仅是拉赫玛尼诺夫的离别之痛，同时也是同时代很多俄国艺术家的心灵写照。他曾经就读的莫斯科音乐学院现在改名叫做莫斯科柴可夫斯基

音乐学院，是世界顶尖的音乐学院之一，所在地莫斯科也更是俄罗斯的首都兼文化中心。如果有机会去莫斯科旅行，行走在伏尔加河畔上，热爱音乐的旅行者们能够在这座城市搜寻到拉赫玛尼诺夫还有柴可夫斯基等等伟大音乐家的足迹，他们都曾经在这里生活和创作。

方大同四岁开始学习打鼓，90年代中期深受 Boyzone 和 Babyface、 Steven Wonder 这些歌手的影响，他彻底爱上了 R&B 还有 Soul 这些乐风，同时开始学习吉他、钢琴以及创作。被香港华纳唱片发掘之后，05年发行了个人首张国语专辑。其实如果你细听过他在谱曲、旋律以及和声编写下过的那个功夫，你就会可以发现呢，他加入了一些婉约的东方风情，所以在他游刃有余的唱腔里也算是浑然天成，因此而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明显个人招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偶然的机会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说两只老虎，一只在笼子里，一只在荒野中。两只老虎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好，互相羡慕对方，于是他们决定交换身份。开始是十分快乐，但不久两只老虎都死了，一只饥饿而死，一只忧郁而死。你看到了我的笑容，却不懂我背后的悲伤。我看到了你的自在，却不懂你背后的辛酸。我们都羡慕别人表面上的美好，却不知道他们也正在羡慕着你。人们总是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凡16岁开始在网络创作平台发表多首音乐作品，他的歌声里有一种抚慰人心的能量，甚至歌神张学友跟谭咏麟都曾经赞美过他的音乐。而白安这个名字如其名，像一张白纸写上宇宙里小小的自己，那音乐中的词却字字重击人心，安静而好奇观察这个成人大世界，连一声唤起叹息都充满了爆发力。他在创作上最大的特点是总是能够找到刚刚好的字词来还原此刻的心情。听听白安的声音。

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再好的关系也会疏远，而再深的情感也会淡去。痛过未必是祸，傻过未必是错，这些都是一生中不一样的收获。所以请停止抱怨你的生活。

0: 为您推荐。
1: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 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西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

0: 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责任是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的一种态度。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责任，对自己负责是独善其身，对家庭负责是相亲相爱，对社会负责是胸怀天下。大富大贵也好，平平凡凡也好，做好自己，挺起腰杆，扛起责任吧。

0: 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沟通就是好好说话。这本书的前言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其实沟通就是好好说话，它不仅是一种生理功能，更是一种能力。会沟通的人，纵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听者也不以为苦；纵然只言片语、一字千金，也能绕梁三日。

0: 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鲜花。
1: 歌手蔡健雅身上的知性气质，包括她略带沙哑的感性嗓音，一直都是情歌的最佳代言人。她的许多经典情歌更成为如今都会男女遭逢情伤时必听的疗伤歌曲。在爱中勇敢，在泪水中成长，蔡健雅以这样独特的成熟魅力吸引无数都会男女们的心。她之所以特别，在于诠释歌曲时情感的收放自如，音域宽广但不卖弄技巧，平稳而自然，创作的才华兼具女性的细腻质感和崇尚自然的淋漓尽致。她的歌是永远只属于她的，Tanya Style。

1978年，16岁的吴宗宪在台北民歌餐厅驻唱，而后10多年歌林唱片公司的鼎盛时期，他由一个制作助理慢慢升格为制作人，一路辛苦只为自己喜欢的音乐，而且终于在1989年推出了首张专辑《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一直以来，吴宗宪为人所知的就是纵横娱乐圈的自信和霸气，而在面对音乐时始终保有一份诚恳。身为主持人，他知道音乐需要时间酝酿，所以在主持之外，他花了很多时间在歌曲的修正，包括录音的练唱，寻找表达的最佳状态。他想要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试图在音乐和画面中表现出最契合的感动。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

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夜巡是一众委托人共同出资邀请伦勃朗来绘制的。按照当时的行业规则，费用所有人均摊，画家要把每个人的样子画得差不多大小，但伦勃朗并没有严格遵循这个行规，而是将有人画到了最显著的位置，有的人只有一个小小的侧面。这幅画交付之后引起了委托人中的强烈不满，最后双方甚至对簿公堂。那段时间家庭和事业的双重重压之下，伦勃朗的心情早已不复早年的轻快，他的订单越来越少，生活也变得难以为继。在他晚年的自画像上，满是皱纹的脸庞上写满了沧桑。伦勃朗人生的后半段，始终追逐光的他被浓郁的黑暗所覆盖。艺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一书的开篇中写道，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已。伦勃朗的画作在几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在全世界享有盛誉，也是因为作为艺术家，他把自己一生的故事都画进了作品之中。光明与黑暗是伦勃朗的艺术风格，也是他一生的最好写照。

Beyond 乐队在1983年成立初期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地下乐队，但是因为他们不俗的表现，渐渐被人们认可，从而成为了主流摇滚乐队。乐队早期有5位成员，后来减到了4位。甚至很多人认为他们的乐队身上有披头士乐队的影子。Beyond 乐队的音乐风格其实很多样，有慷慨激昂的劲歌，还有一些浪漫情歌。歌词大多是以表达年轻人的思想为主，也唱出了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的心声。到今天，人们回忆起 Beyond， 都会说，那不只是一支乐队，他们也代表了一种精神。

曾经唱红《他一定很爱你》等等歌曲的新加坡歌手阿杜，在出道前曾经是建筑工地的工人。有一天陪朋友去参加试音比赛，意外受到评审的肯定和青睐，透过签约成为培训歌手。他极具个人特色的沙哑嗓音，在刚劲中带着细腻柔情，也被赋予东方的布莱恩·亚当斯。除了嗓音独特之外，歌唱技巧方面也有自己的一套。据说他往往在听了两三遍歌曲的 demo 之后，就能马上进录音室配唱，而不需要制作人在歌唱方面做太多的指导。更多的时候，因循的是音乐的天赋与直觉。

爱德华·霍伯的作品《夜莺》是一幅现代的美国画，它描绘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夜莺传达了一种怪异的孤立感。如果你看这幅画，你会发现没有门可以出到街上啊。它对不同颜色的外观和外观的运用，使这幅作品令人难以忘怀。这些神秘的部分使得这幅画如此出名，因为它是一个独特时代的快照。

0: 为您推荐，
1: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

0: 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场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下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 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

0: 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3: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4: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6: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7: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8: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7: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好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最近有小伙伴问我，哎，广东人爱喝的腐竹糖水搭配上白果真的能润燥养颜吗？特别是那些不爱喝水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补充津液又能享受美味呢？哎，这不就巧了吗，我特意请教了一位广东的中医朋友，他给我推荐了一款超级好喝的白果腐竹糖水，不仅口感润滑，而且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今天就把这个秘方分享给大家，赶紧学起来吧。
10: 准备的食材有白果、腐竹、鸡蛋、冰糖。
9: 这款白果腐竹糖水不仅香甜可口，还能滋阴润燥，特别适合干燥的家人们。首先呢，咱们准备75克白果，记得去壳之后煮开，捞出之后去芯儿。白果可是滋阴的好食材啊，特别适合爱美的女生，但是要注意小朋友不能多吃，因为白果有微毒，不能生吃。接着准备40克腐竹，用水泡开，泡软之后切成小段备用，再打2颗鸡蛋，搅拌均匀备用。等白果煮好之后，加入泡好的腐竹，再加入适量的水煲30分钟，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再倒入打散的鸡蛋搅拌均匀，煮到糖水变得奶白奶白的，闻起来香甜诱人，腐竹嫩滑，口感爽滑，简直跟豆腐脑一样美味。这白果腐竹糖水一口喝下去，整个人都感觉滋润了，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了。无论是干燥上火的时候，还是想养颜润肤的时候，来一碗白果腐竹糖水真的刚刚好。白果的清甜，腐竹的软绵，再加上糖水的温润，每一口都像是在和自己的身体对话，带来一种从内

0: 到外的舒适感。如果你最近也是感觉疲惫干燥，或者只想给自己一点小小的犒劳，真的是别犹豫了，赶紧煮上一锅吧。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留一点时间，享受这份自然的温润，感受那一份简单的美好。希望这一碗糖水能给你带来一丝温暖和放松。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黄凯芹，香港乐坛上难得的具有诗人气质的歌手，他的作品词曲俱佳，同时也很擅长写散文小说。因为长相清秀书生气，所以歌曲《伤感的恋人》《流离所爱》当中都有他青涩又书卷气的样子。有人说，作为诗人，他最大的乐趣是用文字诉说对人生的思考，艺术的传达是人世间复杂本质的个人理解。他的情歌展现的就像是生命的告白，流传至今的代表作中不变的是回旋的经典，哪怕有一种浸透世事的无奈。

金志文曾经是北漂一族，因为2012年第四季的中国好声音被大众听见，他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那首《为爱痴狂》，可是凭借独特的编曲，非常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奶茶刘给人的鲜明印记。而编曲就是他在演唱背后的功力，有时甚至让你忘了他的声音好不好听，他是不是足够多演唱的技巧，重新编排，也为既定熟悉的音乐注入新的生命。

我相信你已经发现了，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场合，我们跟人沟通的能力都很必要。做演讲也好，向人说明事理也好，包括和重要的人加深关系，交流都不可或缺。正因为如此，你一定要明白啊，交流的目的是为了传达爱愿。那对于工作的爱，对于人的爱，对于物的爱，还有对于这件事情的爱，你不要忘记交流的目的是传达爱的话，你会减少在交流和沟通过程当中的那个自我太大，那个争执，那个要占上风。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继续听歌吧。

追梦的路上总会有数不尽的困难和挑战，或许战胜了他们，或许输了。不论失败多少次，就算悲伤了10000次，也是不值一提，因为梦想依旧还在呀，并且呢，是永远都会在那里。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黄格选独特富有内涵的形象气质，跟黄雪情歌的经典传唱搭配行云流水的实力演技，还有荧屏上风格多变的角色塑造，是让扮相一古一今，气质一书一雅，歌声一动一容，也是因为这样的多变被大众熟知。

如果你把《红楼梦》多读几次，回到现实人生，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你会发现原来大家其实都在《红楼梦》中。每个人背负着自己的宿命走向自己的命运，或许我们会有一种真正的同情，也不再会随便说喜欢什么人或不喜欢什么人。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出道多年，弦子的个性越来越鲜明，从最清风的初试提升，到以不得不爱在歌迷的心中留下属于他的烙印，后来又到了舍不得，令人难以忘怀，再后来专辑看走眼表现得尤为突出，主打感情牌，而逆风的蔷薇无论在形象还是气质上都透露出一股摇滚范儿。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

0: 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厂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厂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敏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

0: 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富有创造性，民族乐器像唢呐、古筝、笛子、箫，还有吉他、萨克管、电子琴以及西方的打击乐器，他都可以把它们融为一体。音乐极富弹性，期间所融进的朋克、爵士、非洲流行音乐、说唱、摇滚的特点和节奏，使他的演唱非常具有感染力和煽动性。多少地下乐队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练琴唱摇滚的，可以说他真的开辟了一种中国摇滚。

很多媒体形容王菀之的歌声都会说到纯净清新，也有烂大街的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这种，但他的温柔声线并不是只适合唱慢歌，摇滚、电音、小调歌剧都能够驾驭，这大概也就是王菀之最厉害的地方吧。

在你没有经历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把这件事情想得很可怕，可是你经历了，就会什么都不怕了，真的不怕了，然后你就会知道，一个人是可以非常坚强的，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我是拜拜，继续听歌吧。

有时候想想，在我们没有经历过太多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把一件事情想得很可怕，可是你经历了就什么都不怕了，真的真的不怕了，然后你就会知道一个人是可以非常坚强的，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

王若琳的嗓音真的太吸引人了，让人是过耳不忘。在华语乐坛，她的乐感、她的创作，包括嗓音都是非常鲜少的。她的声音里藏着很多秘密，像牛奶融着细沙，红酒里浸着玫瑰花。

作为华语乐坛经典好声音的赵传，谈到保养声音的秘诀，他坦言平时会和老歌手前辈请教，了解一些方法，但唱歌也是一种运动，想法和心态最重要。

张栋梁从出道到签约厂牌发行专辑，继而主演偶像剧，变身微笑王子，成为从网络歌手到流行艺人转变的成功案例。可惜啊，他的唱功的确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论是唱腔还是作品的曲风都单调的可怕。虽然努力想成为熟男，但不温不火，毫无特色，也让他的再一次转型噱头大于实质。

我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到很辛苦，甚至常常会感到疲惫，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人际关系上。但请听到节目的你一定要好好爱自己，不必用很轻松的语气讲话然后自己偷偷掉眼泪，也不必为了讨好他人而过度委屈自己。你要好好努力，知道生活里还有很多美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考试工作都要竭尽全力，拼完了也请记得给自己奖励，好好休息，知道了吗？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0000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两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韵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

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厂团购。

0: 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场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敏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丹参天然草本组合，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后觉得油腻的朋友都很适合。想换一款清爽健康夏日茶饮的抓紧囤，随时随地泡一杯，清爽度过整个盛夏。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说到林忆莲，似乎她大多数歌曲都是在吟唱夜里的纷纷扰扰。她的夜晚是喧嚣的，用都市的灯红酒绿反衬一个女子内心的孤独寂寞，灵魂游走在城市的边缘，狂躁的音乐掩盖着精神的失落。她的声音有一种如风的特质，好像就游荡在夜色的柔软波浪里，音韵飘忽不定，暧昧的与夜的寂寞纠缠着，带着一种你无法抗拒的侵蚀力。

我一直会觉得张杰跟摇滚不太搭，也许是他给人的感觉太安静太美好了，绝没有摇滚乐常有的愤怒。他经历过很多，但是不论他的眼神还是气质都没有半分沧桑，他的隐忍沉默早把他的沧桑内化成成熟内敛。

说实话，人对人情世故的每一份通透，对爱来爱去的每一份豁达，都是用失望换来的。但你要记住，让你失望的人和事，只能失望一次。不管你有多失望，你都不可以借着眼下的挫败和黑暗，堕落下去。

听陈奕迅的歌，你会发现他真的可以把每一首歌都完全吸收消化，然后用直接和诚恳的方式来诠释歌曲。他不仅能用发自内心的感情演唱情歌，而且还具有多层面的个性和思维，这也导致了他几乎可以胜任所有类型的歌。确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没有陈奕迅拿不下的歌吧。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一起来听歌，我是杨洋。

0: 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爱情里面，有人会说假话啊，也有人呢会说反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坏毛病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有说反话的时候，会让人去猜，搞暗示啊，这些弯弯绕绕的，倒不如直截了当的说明意图。因为无论在哪一段关系当中，有话直说都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怎么做到呢？我觉得有三种方法。第一种是事实加请求，比如说你离门比较近，麻烦你关一下吧。第二种呢是感受加请求，比如说你可以表达啊，我想你了，我们下班之后见一面吧。那么第三种呢就是事实带上感受，再加上你的请求。你可以说，情人节呢你没有送我礼物，我有点失落，虽然结婚了，但是还是很想过情人节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1: 下一整夜我都自带在房间，把昨天的照片放大又多看了几眼。
0: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

0: 张国荣真的很像是一个柏拉图的精神贵族，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眼神常常忧郁。对于精神偶像这一个称谓，除了这些经典旋律，张国荣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也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1: 让你为你

们说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情感上的断舍离呢，说白了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减法生活，给生活做减法，扔掉不必要的包袱和累赘，才能把更多的更有价值的事物请到你的生活当中来，你说是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我是杨洋，感谢你持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最近呢在挑战断舍离，它不是一本书，不是说仅仅是节省了生活的空间，更多的是挑战内心的断舍离。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动作的。除了整理空间，重置内心和全新的自己邂逅，我觉得通过这样的心理上的调整，可以唤醒你麻木的心，让自己每时每刻都过得舒心自在。我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点这样的感受，希望你呢现在就赶紧行动起来。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希望我这里的音乐呢，会给你的紧张生活带来一些舒适。我最近呢，也在尝试着通过深呼吸来缓解焦虑。持续紧张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呼吸会变浅呢？不过，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长长的深吸一口气，让你的肩部肌肉放松，胸腔打开。你只需要做到这一步，舒适度和安心感就会大大的增加，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你也可以跟着来做一做。持续进行深呼吸，让它像喝茶、散步、看书一样，成为你生活的习惯或是常态，这样的话脑子也会变得清晰起来的。

张韶涵呢，有着甜美的外形，因此呢，也被称为是电眼娃娃。虽然纤瘦，但是可以运用她独特的嗓音条件和精湛的发声方法，来产生极具爆发力的声音。

说起裘海正，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歌呢，应该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其实早期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乐迷呢，会对刘文正所创立的飞鹰唱片公司很有印象，因为当年裘海正、方文琳、殷能静组成了飞鹰三姐妹，这三个人到现在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啊，裘海正还承包了电视剧 OST。

一起在寒冬牵手看电影，去图书馆找一本书，厨房的小桌子边喝酒说说聊聊，每天离开直到某时某刻会回来，即便是去远方，内心有人牵挂，不会走失于岁月变迁。静静厮守，观望世间风景，一直到万象成空。时间无多，诸行无常，所以爱的人要珍惜并甘愿相爱。我是杨洋，欢迎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0: 世界上最美的情感，不是感觉你有多好，而是感念于你对我有多好。世界上最牢固的情感，不是我爱你，而是我习惯了有你。你不是北京，我也不是西雅图，彼此依赖才是最深的相爱。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1: 开

1987年，费翔和他在春晚上唱的《故乡的云》《冬天里的一把火》彻底的火遍了神州大地。火到什么程度啊？全国各地给费翔的信，特别是女孩子表达爱慕的，雪片般的飞向中央电视台，要用麻袋来装。费翔呢，在春晚上独特设计的头型，也成为那个年代年轻人最流行的样子。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1983年的12月，邓丽君呢在红馆举行邓丽君15周年巡回演唱会，香港站是那一次演唱会的第一站，而邓丽君也成为了首位在红馆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那一次演唱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造型、服装和首首精彩的经典名曲，亮片红裙和格子红裙，哪怕是放到今天，依旧很漂亮，一点都不觉得过时。连当时美国顶尖的音乐总监和舞蹈老师都称赞不绝，说是邓丽君让他们领略到了东方魅力。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范范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无论你生命当中出现了什么，无论它是什么来头，都需要你去疗愈，因为它现在是出现在你的感知范围内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感觉得到，你就能够疗愈它。如果你在别人身上看到它，而它让你感到困扰了，那你就要去疗愈它。你疗愈的越多，就越能够简单地实现自己的期待，因为你释放的是拥堵的能量，而腾出来的能量可以被用来做更多的事情。

会不会也总是忍不住想起某座城市的夜晚，灯光燃成的篝火，坐在天台上，时光短促又漫长，风从耳边流过，带来整个世界的声音，风中有人弹唱，有人舞蹈，有人相爱。

想并未太长，但落力发亮多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怎么竟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沉住气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哼唱，你亦无视我在投入。

我们常常会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那些荆棘坎坷，我们很少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而并不是两手一摊的不作为啊。争取必然，顺其自然。

年轻的时候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以后呢，放弃什么都可以理解。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和自己灵魂相近的人。我是杨洋，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

女歌手蔡健雅呢，当年以一首《呼吸》从幕后走到幕前，让大家认识了这位既能创作又会唱歌的女才子。后来《陌生人》《夜盲症》《无底洞》也是一路悲情到底。蔡健雅的歌声初听是细柔的、低沉的，但极具着深刻的力量，似乎可以穿透人心。

时间并不是解药，但解药藏在时间里。时间并不会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它会让你原来怎么都想不通并痛苦纠结执着的人和事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常说给一点时间，那其实

0: 真的很难领悟。
1: 失恋这回事儿，往大了说，是让你有成长的好机会；那往小里说呢，就是让你可以摆脱一个错的人。在遇到下一个你喜欢和喜欢你的人之前，请你保持一段理智的单身时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一种幸运，这应该算是最需要耐心等待的幸运。给未来的那个他和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变得更好、更温柔、更幸福，也更加懂得珍惜。
2: 喂，你在干嘛呀？好几天没有听到你的消息，还有一点担心你。

在70后和80后的心中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首刘德华的歌，或者说多多少少都羡慕过他帅气的鹰钩鼻，或者想成为荧幕当中他想扮演的那一位江湖英雄。94年刘德华发行《忘情水》和《天意》，这可是他最经典的普通话的代表唱片。《忘情水》呢，也是获得了94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歌曲金奖、十大中文金曲奖和优秀歌曲金奖，包括大大小小无数的奖项。在亚洲呢，《忘情水》也是席卷了300万张的这样的销量，这是刘德华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

站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想做好歌手。

有听众说，张碧晨的歌常常会让他想起在大学时候初恋的美好时光，怎么回忆都是甜蜜和美好。张碧晨很喜欢用柔情的方式去表达情感，不会描述年少时的不羁和倔强，只是呢，把面对爱情的坚持和勇敢微妙地表现出来。那一条

陈慧娴给听众印象最深刻的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歌声，还有她几经沉浮之后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公司纠纷、唱片事业的不景气一度让陈慧娴无所适从，迷茫彷徨。然而就在歌迷以为陈慧娴会黯然退出舞台的时候，她却褪去青涩光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卷土重来。

时间就是一列慢火车，闭上眼呢，万芳的声音可以在你耳边驶过，因为他有一首经典代表作《慢火车》，让你在万芳的歌声中可以得到了解，得到原谅，得到安慰。

成长的一部分就是你会不断地和熟悉的东西告别，和一些人告别，做一些以前不会做的事情，爱一个可能没有结果的人，不做一些事心痒痒，做了呢又觉得自己傻。很久以后啊，我们才明白，所谓的成长就是越来越能接受自己本来的模样，也能够更好地和孤单的自己、失落的自己、挫败的自己相处，并且接纳它，然后面对它。无论将来你将会遇到谁，生活都是从遇见自己开始的。

有一些人，即便你们之间有相互联系的方式，但是会不可避免的疏远。然而耳机里的歌它不会，它会一直在那里，一直不变。它陪伴着你度过一个又一个日出日落，一个又一个难过伤心，甚至一听就是好多年。只有这些时刻，你才能非常笃定地对自己说，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总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你看了《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你会发现张靓颖似乎变了啊，这些年放开了许多，她敢于去直面自己原来说过的话，敢于直面自己原来做过的事，她敢于上一些可能会招黑的节目，她也开始敢于自黑，这是美丽又勇敢的张靓颖，同时也是音乐人。我是

同样的，在1997年6月，他推出了第二张广东话专辑。同年6月，他推出了第二张专辑《新居》，获得当年的白金唱片销量奖。而1997年同年的9月，他推出了第二张普通话专辑《洗脸》，爱自己、短发和洗脸分别获得1997年的金唱片销量。还记得当年在 MV 当中看到的那双无辜大眼睛，忽闪忽闪，一眨一眨，年少的心里泛起一片一片涟漪和波纹。

0: 的一代。
1: 时光越老，人心越淡，曾经说好生死与共的人，到最后都老死不相往来。岁月是贼，曾经不经意偷去了太多太多美好的容颜、真实的情感、幸福的生活。也许我们没有办法视若无睹，但是也不必干戈相向，毕竟谁都拥有过花好月圆的时光。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你永远不知道哪些人会在背后怎么样评价你。有的时候你又觉得世界大得很，失去缘分的两个人哪怕再亲密也没有办法再相见。但是被曲解、被遗忘，那都是从前的事，也是别人的事。在年轻的时候，无论爱恨，都请用力生活。我们继续听歌。

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0: 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常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自己选的路再泥泞，也要把它走完。或许泥泞的道路上也别有一番风景。所以未来路上，好好爱自己，好好珍惜自己。世界的一切并不完美，坦然去面对。青春的逝去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勇敢的热爱生活的心。我们继续来听歌。
1: 曾经你照亮的每个夜晚

邓丽君在歌坛的地位无可撼动，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嗓音甜美可人，而同时呢，她也是音乐的集大成者，不管是风格还是情感运用技法，再到艺术成就，放到现在，她的成绩几乎都是无法逾越的。

叶倩文呢可以说是隐歌两栖，并且呢97年是正值巅峰就隐退了。综合来看，她和王菲和林忆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而且啊，叶倩文目前状态应该是强于王菲的吧，因为在歌手这个节目当中还帮唱到李克勤，你会发现那么多年过去，现场水准依旧是一流。

不后悔莫过于做好三件事，一是知道如何选择，二是明白如何坚持，三是懂得如何珍惜。不管多么险峻的高山，总是为不畏艰险的人留下一条攀登的道路。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不在于我们在何处，而在于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走。

我发现周围有很多朋友啊，这样一个坏毛病，每天晚上呢都会否定自己，否定自己这一天没有生活，没有成绩，还特别享受，好像否定自己之后就变得舒坦了。请你把自己从这种否定的情绪里解脱出来，因为它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差，情绪越来越糟糕。我们要学会去相信自己，认识自己，爱自己和喜欢自己。你只有真的把自己爱到骨子里，对方才会接收到。我们继续听歌。

会常常沉迷于短期的成就感，不做长期投入。比如说和你一样会沉迷看一些网络爽文，微博抽奖等等能够获得短期成就感的事情，好像做着做着就忘记，没有毅力去运动跟学习。但实际上这些通过长期努力才能看到回报的事情，我相信会让人生拥有质的飞跃。所以接下来呀，我们尝试改变，投入一下可以长期让我们坚持一种好习惯的运动当中。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烦恼，并不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是明明应该做什么，却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没有办法坚持。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可以先做了再说。很多人做事之前呢，会顾虑很多，如果这样做不是最好的选择该怎么办？如果这件事情不适合我又怎么办呢？如果它没有成功，我只是浪费时间又怎么办呢？能进行这样的思考，我想自然是好事。但是更多时候让我们陷入犹豫不决，只思考不行动的怪圈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先什么都不顾虑，想做的事情就做了再说，在行动当中慢慢的调整方向，直到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我就是这样做的，今天跟你分享。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别急着觉得自己失败，很可能啊，你只是还没有找到你会成功的那块领土而已。其实在欧洲古代社会，算术也曾经是一个被人讨厌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学算术啊，就是想挣钱，这种想法是非常可耻的。如果你很会算术，在那里的话一定会觉得自己很失败。那换成现在，算术好绝对被当成是优点了。世界很大，成功的定义呢有很多，在找到你的战场之前，别轻易说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回到音乐当中来放松一下。

其实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听啊，转音是关键。学唱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呢是隐藏起来的。不信你听听看。

被别人需要的时候才会比较明确地感觉到自身的存在，是不是？所以在热恋时强烈地感到被需要，就会有明确的存在感。那如果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恋爱的话，却还想着拥有存在感呢？也许啊，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比如说选择有好感的亲人、朋友、同学等等，我们建立一种强联系或者较为深刻的关系，应该也会有被需要的感觉，也会在朋友、亲人那里找到存在感吧。

这段话送给你吧，你很重要，因为你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你存在，整个世界才存在。你看得到阳光，整个世界才看得到阳光。你失去平衡了，世界就失去平衡了。你消失，世界就消失。所以这段话是送给今天觉得很丧的朋友，要对自己说，你很重要，你就是你能拥有的全部。感谢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19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十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7首，剩下3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十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0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请记得要热爱你的生活，保有这样的品质：善良、勇敢、坚强、乐观、感性、理性，尝试着不断地持续去发光。我想深爱你的他才能够循着这样的光源来找到你。欢迎各位呢回来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跟着音乐慢慢走吧。我是杨洋，在音乐当中来问候你。

曾经在微博上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总是问候别人好不好，多久没问过自己一句我好吗？当梁静茹有新的作品问世呢，总是能够引发大家回顾刷屏。有时候梁静茹的声音啊，就是一个符号，唱什么很多时候其实没那么重要。

0: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2: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3: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1: 嘘，他回来了。
4: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0: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任何关系走到最后，不过相识一场。有心者有所谓，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失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今天

0: 你。
1: 来说一个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子组合，她们是 SNH48。 她们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出门逛街、通勤、短途旅行，最怕手机半路没电，包里塞满各种数据线，乱糟糟的，分开带充电宝又沉又占地方，苹果安卓线又不能通用，真的很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幻想轻奢随身充电宝，颜值简约耐看，机身啊就一包纸巾的大小，随手揣口袋小包都无压力，机身自带两条充电线，还附赠4合1快充线，苹果安卓手机都能直接充，1万毫安满足日常出门续航，有正规 3C 认证，内置多重防护，支持同时2台设备快充，团购价只要29.9元，圆通运达正常发货，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还带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太阳毒辣，带娃出门真的头疼。1059主播甄选这款小凉皮儿童防晒服，太适合好动的娃。面料自带冰感触感，弹力宽松不束缚，长时间户外穿着也清凉透气。国标 UPF50+防晒标准，连帽搭配指动设计，脸蛋、手背、后颈都能护住。简约配色，男女宝宝都能穿。面料柔软耐水洗，上学、公园遛弯、海边出游。

0: 短途露营一键搞定，折叠轻薄，放妈咪包不占地方。吊牌价100多，本厂团购69元起，全尺码齐全，72小时内发货。怕孩子夏日晒伤，又嫌普通外衣闷热的宝妈，趁活动提前囤，整个夏天出门省心又清爽。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一到夏天啊，蚊子嗡嗡嗡绕耳边，蚊香驱蚊液味道刺鼻，家里啊有宝宝孕妈都不敢多用，睡不好太煎熬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格林萤露老牌物理灭蚊灯，完美解决居家蚊虫烦恼，出口多个国家，插电就能直接使用，依靠光波搭配风道物理捕蚊，无刺鼻化学药剂，夜间放卧室、客厅、办公室都合适，运行安静不扰眠，还不用频繁更换耗材，老人小孩敏感家庭都适配，告别各类带气味的驱蚊产品，山姆同款专供机型，本厂团购价仅要188元，想要清爽安稳好眠的夏夜，趁活动入手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带娃出门遛弯露营，总被蚊子叮满包，普通长裤闷汗粘腿，1059主播甄选这条朵希尔儿童灯笼防蚊裤超省心，采用 A 类标准竹节棉，柔软透气吸汗，跑跳一整天也不闷，宽松束脚版型，护住小腿不进蚊虫，还不勒宝宝的小肚子，花色清新，男女宝宝都能穿，全尺码覆盖小童到大童，居家出游上学随便搭 T 恤都好看，面料耐洗不易变形，轻薄收纳不占妈咪包，不用频繁喷驱蚊液，面料安全亲肤，敏感肌宝宝也能放心穿。本次团购价49.9元，现货库存充足，怕孩子夏日蚊虫叮咬，想要轻薄长裤的宝妈多囤几条换洗，整个夏天出门都安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久坐真的很煎熬，办公椅车座闷得出汗黏腻，浑身不舒服，1059主播甄选这款摇尘艾草凉感坐垫，坐上去清爽透气，像给臀部装了小空调，表层凉感藤席材质，凉而不冰，内胆填充了陈年艾草、红花和玫瑰，可视内胆用料看得见，上班办公、居家沙发、车内座椅都能铺，40厘米的标准大小，轻便好挪动，长期伏案上班族、经常开车的朋友、注重日常养生的长辈都适配，久坐少闷汗，淡淡草本气味闻着舒心，做工平整不易起球，日常摆放打理简单，团购价只要3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自带运费险，售后省心，怕久坐闷热想要日常轻养生的，趁活动入手，整夏坐着清爽舒服。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肌肤容易干燥紧绷，普通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明命肌也能安心用，套装内含2大瓶500毫升原液，还附赠分装喷瓶与10颗压缩面膜，日常当爽肤水拍打，装入喷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适配，居家护肤全家男女老少都可共享，大容量随便湿敷不心疼，淡淡玫瑰清香，使用体验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仅99元，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抓紧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适合夏天又好喝的饮品在哪里？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杭州中医院参考配比的升级版乌梅汤2.0，日常泡水清爽解暑气，食材搭配乌梅、甘草、山楂、荷叶、 丹参天然草本组合。

酸甜口感恰到好处，不齁不涩。团购29.9元，超划算。独立小袋分装，居家冲泡、办公室囤放、出门随身带都方便。饭后冲一杯，解腻适口。遵循传统食补搭配思路，低温处理锁住食材本身风味，不用复杂熬煮，开水一泡就能喝。日常不爱喝白开水，夏天容易燥热，饭

吕方曾经是80、90年代红遍大江南北的金牌歌手，像《朋友别哭》《流浪花》《老情歌》等等，打动过多少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他也曾经和张学友一同被称为是双星的实力派歌手。

如果有一天爱真的走到了尽头，请不要争执，也请不要哭闹。人生何其短，要笑得格外甜，不要纠结过往，不要犹豫未来，总有一个人让你一眼万年。愿你懂得放下，活得自在。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另有安排，所有的失去都将会用另一种方式归

早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深就走上了好声音的舞台，他唱了一首《欢颜》，让齐秦、那英和杨坤三位导师都纷纷转身。他跟刘维合作《贝加尔湖畔》，宛若让人置身云端。然而残酷的比赛机制让他止步16进4的舞台，但是留下的这首歌却获得了好声音的年度金曲奖，就连汪峰啊也忍不住地称赞他。他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听到这么美的声音，周深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无论多少苦难都变得美好起来。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